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狮城新加坡，夜色醉人，小麦回到了滨海湾花园。此时的擎天树已经亮灯了，这些擎天大树其实是9到16层楼高的垂直花墙，种有多达200种植物，它们可以收集雨水，再造太阳热能，起着充当滨海湾花园的通风管道的功能。小麦到来的时候，有一批人流出来，应该是看完7:45的那场声光秀了。亮灯之后的擎天树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光影轮换，璀璨至极。小麦找了最高的那一棵树的根部坐下来，旁边很多人都在躺着，据说躺下来是观赏的最好角度。小麦也受到感染，也躺下来，一瞬间如同看到了最耀眼的星空，感觉非常奇妙。等到8:45，声光秀终于盛大开场了，音乐响起来，十分的浪漫和震撼。小麦看到有不少的情侣依偎在一起，从 Can't Take My Eyes 到歌剧猫的 Memory， 再到悲惨世界的 I Dreamed a Dream， 还有很多欢快的歌曲让全场都沸腾起来了。这场精彩轮换的声光秀，足可以看出

主办方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确实是走心之作。小麦不由得想，我们国内的许多地方如果可以将那些流于形式的敷衍的喷泉秀、声光秀，通过巧妙的构思来加以变化，不知该产生多少吸引人的盛大美景呢？从滨海湾花园出来，小麦打车到鱼尾狮公园，因为小麦十分想看滨海湾的水幕电影，但是时间还是有些晚了。令小麦感到慰藉的是，来了两天多，小麦终于看到了可爱的鱼尾狮，旁边很多人坐在水边乘凉，金沙那里一直有灯光射出来，伴着悠扬的小提琴曲，让人感觉惬意非常。在鱼尾狮公园马路的对面就是福尔顿酒店了。福尔顿酒店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商务中心区新加坡河河口的五星级精品酒店，这座酒店修复前的名称是福尔顿大厦或邮政总局，同时呢也是新加坡的一处文化和建筑遗产。据说福尔顿的名称来自第一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罗伯特·福尔顿，1919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百年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这座大厦被受命建造，并且由伦敦的建筑公司来设计。作为主要的租户，邮政总局在大厦开张的两周后就搬进了福尔顿。1996年3月份，新加坡邮政总局撤出了大楼。2001年1月1号，新加坡的总理宣布了福尔顿酒店的成立。为了确保历史性的福尔顿大厦能够继续从滨海湾可见，市建局特意制定了一个福尔顿一号马路对面的建筑物高度要求，这也确保了在福尔顿酒店的客人能够通畅地观赏新加坡的海峡海景。小麦了解到这些历史渊源，不由得佩服起新加坡政府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程度来。在回去的路上，小麦看到一家精致的小店，走进去，店里正放着周杰伦的《安静》，看来华语音乐在新加坡影响力确实是很大的。令小麦感到亲切的是，这家店的发起人老板是一位很慈祥的老爷爷，店里经典的 logo 也是老爷爷自己设计的，墙上还贴着无数明星跟老板的合照，伊森、周杰伦、彭于晏、 SHE， 数得出名字的数不出名字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让人倍感温馨。一夜好眠之后，小麦来到了黎明破晓的滨海湾，这里没有了晚上的喧嚣，偶尔有晨练的人跑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太阳逐渐从东方升起，映红了整个滨海湾。小麦沿着滨海湾一路散步，这是小麦很喜欢用来欣赏一个城市的方式。白天的双螺旋桥像卸掉浓妆的素颜姑娘，没有了晚上亮灯以后的妩媚，却意外地带上了一种清秀的美。小麦想，就算离去，在狮城的这些记忆大概也会永生难忘，忘不了这北纬一度的明媚阳光滋养了云雾林一世的鲜花，忘不了入夜的克拉码头，赤道的潮湿气息比杯中的 Tiger 更让人微醺，忘不了耳边依然回荡的哈芝巷街头乐队动人的弹唱，忘不了凌晨5点背着三脚架在鱼尾狮公园等待滨海湾的黎明破晓。短短的几天，新加坡就成了一座让小麦爱得无法自拔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离开了新加坡，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集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
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望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
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祭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奇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林林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

0: 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怡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2: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1: 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1: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 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5: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

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我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

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郎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姓项，名籍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陈州和军心震动，灭营秦兵下线。

有刘邦又来战场，小刘邦屡战捷败。

门咽不听着谏言，蒋小儿是放转环城，有谁知这无

有探马报军情，孙大王荣我禀，汉营又将

马大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村长闻听探马来报禀了，不由得心中大怒，好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力，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这势必生擒。小手是重量，两小儿是何敢与孤我赌输赢？那刘邦天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把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茫茫吩咐明镜快收兵啊，是急得束手无策双惊瞪，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哦，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众力囊。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知锐兮，骨力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我发倚门兮，望穿秋水，之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傲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行，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武，如其之命兮，吾未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方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欲兮，玉石俱伤，粗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斜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皆你微兮通九天，秋风起兮土王日，土地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而莫作等闲看，肉耳观心。你要牢牢记记，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八千子弟兵。

0: 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儿《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儿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追韩信》，
2: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3: 前来后巧过擒了，
2: 擒了擒了，
3: 必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2: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的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40来里地儿啊。
3: 呵，一套一套的啊。
2: 你看
3: 怎么讲，
2: 去了40里了
3: 呀？
2: 什么毛病？
3: 听说去了40。
2: 哎，
3: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2: 啊，没听说。
3: 这怎么了？
2: 就得唱40游，
3: 就得40。
2: 哎，
3: 这个人死心眼儿。
2: 我还死心眼儿。
3: 听说去了此

0: 事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我们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寒心，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2: 对，新词儿，
1: 不像话。
2: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2: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2: 啊，
1: 还唱过呢。
2: 谁？你啊？
1: 哎，
2: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2: 啊，
1: 韩信。
2: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2: 你还韩信
1: 啊？
2: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2: 韩流。
1: 好说你。

0: 卷风。
1: 不，这瞧不起人，这么回事？韩信，这，
0: 你呀、啊，哎、嗯，别不信，这么办，咱们俩人唱唱，
1: 咱唱唱，
0: 就唱这出戏，
1: 是吗？
0: 啊，
1: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0: 那有什么了？
1: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0: 什么要求？
1: 唱戏得有三姐，
0: 三姐呀、啊，有二姨吗？
1: 二姨干什么？
0: 什么叫三姐呀？
1: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0: 这个呀，全懂，
1: 全懂。
0: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1: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0: 容量大。
1: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0: 你说
1: 这出戏谁唱得好？
0: 周信芳，艺名叫麒麟童啊。
1: 对，
0: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1: 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0: 秦朝末年。
1: 哦，内容大意，
0: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1: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0: 两下子呀！
1: 啊，
0: 我还三下子呢。
1: 我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吧。
1: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0: 为什
1: 么？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0: 他单追韩信，
1: 说呀！
0: 他要得理了。
1: 你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0: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1: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0: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1: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0: 是。
1: 别不懂装懂，
0: 哎，
1: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0: 他把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1: 这是历史知识，
0: 是是是，
1: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0: 向您领教吧。
1: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0: 不知道啊。
1: 注意，
0: 哎，
1: 韩信呢？
0: 啊，
1: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0: 啊？
1: 是吧？
0: 掏钱包啊！
1: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0: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1: 对，
0: 外边溜溜。
1: 怎么？什么态度？
0: 是这么回事吗？
1: 这是跟你说笑话。
0: 别介，
1: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0: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1: 就是会发现人才。
0: 哎，
1: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0: 对，
1: 项羽是谁？
0: 霸王。
1: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0: 他刚愎自负啊，
1: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0: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1: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0: 为什么呢？
1: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0: 还真不假。
1: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0: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1: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0: 怎么呢？
1: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0: 是这么回事吗？
1: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0: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1: 韩信有什么能耐？
0: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0: 就是，
1: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对，
1: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0: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1: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0: 那倒是，
1: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0: 要论他文呢，
1: 仰面之天文。

0: 武茶之地理呀、啊，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等，这是韩信，
0: 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啊，
0: 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啊，
1: 对，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哎，
1: 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呐。
0: 人才济济，哎，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哎呀，
0: 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给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啊。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哎，可以。
1: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齐派啊，
1: 这就来了。哎，
0: 我只也其意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也曾把子将，两路分了兵丁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去洪福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胜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亮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殿上。哎， 你听这词，
1: 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0: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0: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0: 这么好的个将官，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乞食嫖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卑贱，乞食嫖母。

0: 就是要过犯穷嘛。啊，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定成分了，
0: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0: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0: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0: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
0: 对。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0: 什么？
1: 纨绔子弟？
0: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0: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是小玩闹。
0: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0: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啊，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0: 过来过来，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0: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0: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

0: 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啊。
1: 怎么呢？
0: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0: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0: 他劝刘邦嘛，欺君逮王，孤自大将，此身为奸之多，那韩信乃奇才，逮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0: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这外国话都挤得出来了，
0: 着急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还得留下。给他来个连帽官。
1: 哦，看仓库。
0: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0: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0: 不用。萧何也着急，
1: 就是
0: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0: 你呀、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
1: 哎，
0: 等着吧。
1: 嗯，
0: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1: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0: 真，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0: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材小用吗？
0: 所以嘛，大材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0: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都不批、啊。
1: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叫代王。
0: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0: 完了呗。
1: 哎、不，那也得叫代王。
0: 非得叫代王？
1: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1: 我还轴子。
0: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0: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儿，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儿？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1: 瞧韩信小这玩意儿，
0: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0: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1: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1: 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0: 哎，
1: 别着急
0: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1: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1: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
1: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1: 那行。
0: 丑话说头了啊，
1: 嗯，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0: 我也想开了，
1: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遮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了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1: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啊，
0: 多快呀、啊！那家伙，
1: 那叫轻松。

0: 马。
1: 青鬃马呀、嗯、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青骑。
0: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2: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嗯、你别走了，你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0: 怎么说的呀？
2: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百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0: 一同走？上哪儿去？
2: 上南斯拉夫。
0: 南斯拉夫干嘛？
1: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0: 是，
2: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哎
0: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2: 好够意思。
0: 对、哎，
2: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2: 这。
0: 是这词儿吗？
2: 就是这意思。
0: 人家韩信说的呀、嗯、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2: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0: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2: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0: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2: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0: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2: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他这么解释的。
2: 对了、哎、
0: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2: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哎
3: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些下午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盒。大概单是看这一句充满着诗意的歌词，这一首歌就有一种让人去听的欲望。陈绮贞，雨水一盒。

秋天的风，他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荒沙。最好的事一时，后来你身边的人从未见过你从前的模样脾气，却依然有能耐抵达你心上的森林。继续来陪你听歌，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妈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几天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中途放弃这四个字。有时候一件事日复一日做得久了会成为常态，放弃容易，坚持不容易。就好像一段感情维持的时间久了，激情褪去，平淡成为日常，继续就很不容易。陈鸿宇，途中。
2: 西城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许然

桥，卡罗尼图像，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0: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住同城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就像是在一片森林里转了很久很久，从一开始的好奇到后面的迷茫，走了很久的路，久到迷失了方向，不知去向何方，不知意义何为。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记忆可以屏蔽，情感可以隔离，可是梦境却总是回到那些熟悉的场景，醒来是嘴角还未抹去的微笑，眼角残存的泪痕，似乎都是过去真实存在的证据。

我们总是会再遇见，又再次失去，继续走，继续失去。所以有时候感受过那个人的温暖和温度，应该也就足够了吧。

电影终将散场，我们也终将离去。人生的荧幕，有人来，有人走。我们曾经在一段剧情里拥有过彼此，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交流。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漫无目的的散步，会想孤独是什么呢？前些天我又去看了电影《千与千寻》，里面最让我感到孤独的是无脸男，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无人相伴，所以当那个雨夜，千寻叫他进屋避雨，当他感受到千寻的温暖和耐心之后，就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原来本质上他也只是个孤独的影子，害怕麻烦别人，单纯的渴望陪伴，远离孤独。蔡照

我们的人生比起电影里面的无脸男幸运许多，从一出生就注定有人相伴，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心事，不被理解，无法分享，慢慢的才感受到

孤独的寂寞。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你是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盛典到雪域高原的冰雨

0: 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福建福州一名2岁男童在海边游玩后饮用凉水，食用冰西瓜，当晚高烧至39.5摄氏度，连续4天反复发热，每日腹泻10余次，确诊属伤寒沙门菌肠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思德介绍，夏季为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高发季，多由饮用生水或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诱发。这类病症俗称冰箱病，会引发发热、腹痛、腹泻、头痛等不适。他提醒，冰箱并非保鲜保险箱，冷藏仅能抑制细菌繁殖，无法杀菌，食材需在保质期内尽快吃完。以西瓜为例，表皮完好的完整西瓜在25摄氏度左右阴凉通风环境下可存放1至2周，高温闷热环境需尽快食用，切开后冷藏存放不宜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24小时。西瓜切开后若裹保鲜膜隔夜存放，食用前需削掉表层果肉。切瓜刀具、砧板要与生肉处理工具分开，防止交叉污染。食用前仔细查看果肉状态，出现变质不要食用。不仅是冰镇水果，盛夏时节冰淇淋、冰镇饮品等也是人们喜爱的消暑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谢华提醒，夏季吃冷饮需注意以下事项，切勿空腹吃冷饮，建议在饭后2至3小时食用，吃的时候小口慢品，忌大口猛吞。从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后，不要大量食用冷饮，体温骤变会造成胃肠道血管急速收缩，供血不畅，引发身体不适。运动结束后不宜立刻食用冷饮，因为运动状态下血液多集中于四肢，胃肠道供血相对不足，骤然遭受冷刺激，很容易诱发胃肠痉挛。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冰淇淋单次食用1个球为宜，冰镇饮品饮用量建议控制在150毫升左右。若食用冷饮后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发热、便血等情况，或是腹泻超过3天，并伴随口干、尿量减少等脱水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谢华提醒，有几类人群食用冷饮、冰镇水果等需额外注意。老年人先查看产品配料标签，优先挑选添加剂少或无糖的品类。冷饮或冰镇水果取出后，可放置于室温下回温片刻再吃，水果切小块分次食用，切勿一次性大量摄入。婴幼儿需分龄管控，1岁以内宝宝肠道发育尚不成熟，不建议食用任何冰冷食物，满1周岁后可少量尝试，先喂1小份观察反应，若无腹痛、腹泻等不适，可循序渐进增加食用量。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等胃肠病患者，对寒凉刺激耐受度低，食用冷饮会加重胃痉挛、反酸、腹泻等不适。胃肠病急性发作阶段，需严格禁食冷饮、冰淇淋等寒凉食物。若病情长期处于缓解期，且无明显肠胃不适，可少量尝试。可适量饮用菊花茶、薏仁水、绿豆汤等夏季饮品，建议少量分次试饮，并留意身体感受，没有出现不适，原有病症未加重，再正常食用。经期女性，尤其是本身存在痛经问题的人群，摄入冷饮会促使子宫收缩，加重盆腔充血，让痛经症状加剧。吃过冷饮后痛经明显加重的女性，应当尽量避开各类冰食，不建议吃冰镇西瓜等寒性水果，可选择苹果、猕猴桃、少量樱桃等性质平和的品类。偏头痛患者如果快速吃下冰冷食物，头部血管会受刺激骤然收缩，容易出现单侧头部剧痛，也被称为冰淇淋头痛。
这类患者食用冷饮要放缓进食速度，每次仅少量入口，在口中停留。

咽客后再缓慢咽下，切勿大口快速吞食。冷饮和冰镇瓜果大多含糖量不低，糖尿病患者食用后易造成血糖大幅波动，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冰淇淋选约100克小纸杯或单球蛋筒，饮品优先选无糖款，水果优选蓝莓、柚子、苹果等低升糖品类。当日食用冷饮后，相应减少主食，把控全天。

造成血糖大幅波动，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冰淇淋选约100克小纸杯或单球蛋筒，饮品优先选无糖款，水果优选蓝莓、柚子、苹果等低升糖品类。当日食用冷饮后，相应减少主食，把控全天。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冬天为什么要吃好点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回首刚刚过去的假期，就像是马上过去的那份爱情。当然你也别难过，爱情嘛，它随缘嘛，是不是？但是你记住，如果你是孤单的状态，那恰好呢又过去了所谓的爱情，可能会让人觉得很难过。当然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别难过，何以解忧唯有干饭，是不是？尤其是天气寒冷的状态，很多人呢他会选择简单吃点东西就应付了事儿。其实这样啊是大错特错的，冬天啊更应该好好的吃吃喝喝，从而伺候一下自己。那么为了让大伙儿能够在冬天吃得更加的愉快轻松有理有据，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若干条啊冬天应该吃好的理由，包各位是胃口大开。首先，冬日养生篇，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不吃就会饿，再加上冬天天气寒冷，食物可以让我们保持温暖，除非呢你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你看这个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是不是养生了呢？第二呢，就是北半球冬季光照时间短，很有可能导致人体缺乏维生素 D， 导致血清素水平下降，从而引起抑郁。你想想抑郁心情多难受啊，是不是？那么吃东西呢就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合成，所以啊这也是每次很多朋友吃完之后呢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哎，这就是原因所在了。这样一听吃东西是不是很合理了呢？当然还有，古语有云，虚则补之，寒则温之，冬天呢就非常适宜进补，所以进补的最好方法呢也就是吃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呀流行冬至时候吃羊肉，冬天呀就要吃萝卜啊，然后呢夏天吃姜，这都是老一辈的智慧呀。再加上冬天呀，大家很多朋友呢都不咋出门运动，尤其是北方的一些朋友，那冬天太冷了，在家干嘛呀？那就应该干饭呢，对不对？吃点什么鸭脖呀、毛肚啊这种耐嚼的，增加一下这个咀嚼肌的这个锻炼。哎，所以呢运动不一定非得是双腿的呀，嘴巴运动也可以，顺利在家完成了运动的 KPI。 当然一旦你出门运动了啊，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滑雪这项运动呢非常的费体力啊，消耗非常大，而且还比较冷，那你说这运动完了回去不吃点好的吗？显然对不起自己了，对不对？还有这个冬天天气冷，咱们就不愿意动嘛，包括这个脑子呀也懒得动。但是美食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对美食产生了渴望，就可以充分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的思维体现在哪里呢？约人聚餐怎么安排最方便，点外卖用什么红包最划算，这都是思考啊。你说缺一个你觉得自己能好过得了吗？显然不行的。还有这个冬天呐，非常容易着凉啊，经常一凉就凉着这个胃了啊，影响胃口嘛，所以这个时候吃好点，把身体一养好了，它也是好事儿啊。这关于养生呢就是这些内容，但是呢冬天还有特点啊。你看冬天在很多南方的朋友的眼中，冬天应该是很难看到雪的。那第一次看到雪是不是在冬天呀？那必然是跑到北方看冬天嘛。还有我们年轻人流行的冬天的第一份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东西，例如第一份糖炒栗子，第一个烤红薯，第一顿火锅，哎，这就是冬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什么在于大家怎么去设计它了，就要这种仪式感。你就说你吃不吃，还是要吃的。再加上各地冬天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吃各地好吃的呀就能体验各地的风情风俗。比如说江南吃年糕，北方吃饺子，四川吃羊肉喝羊汤，你就说放你面前你吃不吃，肯定是大快朵颐的一顿胡吃海喝，你知道吗？至少我是这样的啊。再加上冬天北方容易下雪嘛，下雪就应该吃丰盛一些。比如说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女主角就曾经表示了，下雪了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呢？这样一想很香很浪漫，对不对？我再问你一句，你吃不吃？至少我抵抗不了这样的诱惑哦。每年呢都有很多流行的秋冬美食啊，还有这个肥美的冬蟹啊，年末聚会必点的鸭脖小龙虾，甚至是在北方的这个家里边有地暖呢，温度比较高，都愿意

吃点叛逆的冰淇淋。所以吃东西啊，就是紧跟时代最简单的方式。这个时候呀，我们必须得吃起来。除了冬天有这样的特色之外呀，情绪价值啊也值得我们关注。这冬天吃得好，自己就会开心。你想想，冬天吃东西都有氛围感呢。屋外是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屋内啊是虾滑毛肚、鸭血腰花，你就说你馋不馋？反正我听到这些东西啊，我这口水滴答滴答的。再加上呢，冬天吃得好，父母也开心啊。夏天吃得少，还你可以说热得没胃口。但冬天吃不好呀，父母只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我孩子穷得吃不起饭了？那吃好点，让在外打工的你也能够让父母放心一些，哎，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安抚吧。那么还有就是，你吃得好一点，领导也会开心。古语有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说，一个人的饭量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指标。领导见你吃得这么香，哎，说明你这个生命力很旺盛吗？应该就不会把你优化掉了，这工作也稳住了，是不是？另外呢，这个吃得好呀，在冬天商家也很开心。你想餐饮行业，对不对？啊，之前经历了一大波寒冬啊，这不马上要让这些餐饮行业的老板们开心一下吗？这就得抓紧时间呢，咱们得做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咱多吃点，让别人多赚点啊。但是呢，咱们自己的钱包能不能还鼓鼓囊囊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另外呢，这冬天放假回家之后呢，要去亲戚家串门，对不对？很难不被问东问西，受尽折磨。只要你在饭桌上啊，就一直吃，就一直吃，哎，就不给别人问你的机会，那是不是你自己情绪也稳定了？总比别人上来就问，谈男朋友没有呀？谈女朋友没有呀？结婚没有呀？生孩子没有呀？生老二没有呀？各种问题，光听着这些话，是不是就很难受了？对于没有找对象的朋友而言，可能心里就有点凉了。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如果真的问到了，那咱们有吃的也能安抚自己呀。火锅它不香吗？烤串它不香吗？羊肉包它不香吗？这些东西陪着我们，至少咱们胃是暖暖的，人嘛起码得捞着一头。另外呢，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什么快餐，例如肯德基、麦当劳，是不是？这个时候呀，我们都要看父母的眼色，因为你要让父母给你买嘛，你还是个孩子。现在终于掌握了吃饭的自主权了，肯定要吃回来呀，直接把这个薯条、汉堡、炸鸡、可乐直接吃到饱、喝到饱，哎，这就是长大的意义，你知道吗？我之前呢也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可惜这体重啊这一发不可收拾了。另外一个就是恋爱篇了，冬天还谈什么恋爱呀？哎，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了。冬天虽然我们不咋出门啊，朋友圈呢也比较匮乏，不利于展示我们自我，这个时候呀，咱们就拍一点好吃的东西，有助于树立咱们热爱生活的优质形象。当然前提是你的食物和拍照技术至少是有一样能在这个时代是被大家所接受的。那冬天吃点好的，能和对象有充分的聊天话题，从你今天吃了啥聊到今晚要吃啥，从烤鱼牛蛙聊到你不吃香菜苦瓜，这样对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当然这个寒假呢也是很多情侣被迫异地的一个情况啊，正好呢借助一些美食联络感情。你看你帮我点个鸡翅，对不对？我帮你叫个鸳鸯锅，这恋爱的酸臭味不就出来了吗？再加上这个美食呢，它也能缓解情侣的矛盾。你看天气冷了，那情侣们又异地了，难免吵个架，那这简直格外的冷啊，那就冷战了。这个时候你给对方你点一份他最爱的这个美食，啪嚓，外卖送到家门口，他肯定闻风而动，缴械投降，然后跟你说，亲爱的，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啊？所以啊，美食能帮大家脱单，能帮大家树立更好的形象，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内心空虚的情况呢减少了。此时你抓住这个现状啊，直接就指导黄龙，哎，给心动的对象搞点好吃的，说不定啊就正儿八经谈恋爱了。哎呀，有情人终成眷属，想想就浪漫。最后冬天嘛，在于这个一年的结束的一个节骨眼上，过得有多辛苦大家心里清楚，对不对？吃得多对付我们也不愿意啊。那么很多东西我们没吃着的怎么办呢？抓住年末，哎，抓住这个冬季，咱们把这个没吃的全给它吃了，不把遗憾留的第二年。当然我们吃东西呢也要做一些总结，你看想一想啊，辛苦一年发了年终奖了，对不对？咱得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辛苦一年了，不发年终奖了，那咱是不是得吃点好的安慰一下自己？那确实得安慰一下。所以啊，不论大家处于什么样的现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吃点，好好照顾自己，用食物的温暖驱散冬天的寒意，想想就挺幸福。稍后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马上回来哦。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冬天为什么要吃好点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女士，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神探吴？
1: 我不要。
0: 你别哭了行不行？
1: 我就要哭。
0: 你在这里已经哭了一个小时了，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配合调查，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呢也可以休息，有这么难吗？
1: 吴警官，你真的没有这一点点同情心吗？
0: 我同情谁？同情死者还是同情你？
1: 我一小时前我刚刚失去了丈夫，我脑子里现在是一片空白。
0: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打起精神来配合调查，这样才能早日抓住凶手。今天饭局上出现的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你在内，所以现在还不是我同情谁的时候。
1: 他是我的丈夫，你怎么会怀疑我呢？
0: 在我的调查结束之前，谁都值得怀疑。你想排除嫌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答问题。你想为你的丈夫报仇，唯一的办法也是回答问题。现在请你不要再哭了。我问你，今天的饭局是谁组织的？
1: 我丈夫。
0: 都有谁参加呢？
1: 公司里的副董事长，他的爱人，还有营销部的主任及他的爱人，饭店的老板，还有司机和两个保镖。
0: 加上你和你的丈夫，一共十个人对吧？
1: 是的。
0: 那吃饭的过程当中有谁离开过房间呢？
1: 司机和保镖先离开，他们一般吃饭都很快，吃完呢就会到门口去抽烟，其他人呢也都没有离开过。
0: 那又有谁进来过呢？
1: 只有负责上菜的两个服务员。
0: 菜都是谁点的呢？
1: 是我丈夫点的。
0: 喝酒了吗？
1: 喝了。
0: 喝的什么酒呀？
1: 喝了两瓶红酒。
0: 我问你，这个饭局的目的是什么？
1: 因为公司要上市了，我丈夫想要庆祝一下。
0: 那为什么只邀请了几个人呢？
1: 因为他们是跟着我丈夫从基层打拼一步步上来的，也算是元老吧。
0: 你的丈夫在饭局之前有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呢？
1: 没有。
0: 您确定没有吗？比如有时候不接电话，消失很久不出现，或者感觉有什么事瞒着你？
1: 他是董事长，平时很忙，接不到电话也是常事。不过呢，忙完都会给我回电话。工作上的事情，我一般也不过问。
0: 我看到你的资料，说你是财经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你没有在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呢？
1: 我丈夫希望我以家庭为主，毕竟呢，我还要照顾孩子。

0: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我们一直很好。
0: 你丈夫跟副董事长的妻子很熟吗？
1: 我们以前都念一所大学，所以是很多年的同学。
0: 他们经常单独见面吗？
1: 单独？我们聚会一般都是大家一起的。
0: 我这儿查到，你丈夫和副董事长的妻子通话很频繁，几乎每天都有不止一通的电话。
1: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吧。
0: 据我所知，那位妻子也像你一样，是个家庭主妇。
1: 这……
0: 我不会漏掉任何一条线索的，所以请你如实回答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不一般？
1: 我不知道。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呀？据我所知，你丈夫经常和她在这间酒店里见面，他们的通话记录和消费信息以及酒店里的监控都能说明他们的关系不简单。作为死者的妻子，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吗？
1: 我
0: 知道承认这一点很难，不过对破案很有帮助。喂，好的，局长，我知道了。小李女士，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你可以回家了。不过明天还是要请您过来继续协助调查。
1: 其他人呢？
0: 其他人都已经回去了。
1: 吴警官，你辛苦了，再见。
0: 刚才你是坐警车过来的，你的车呢？应该还停在酒店，我送你过去取车吧。
1: 谢谢你。
0: 小丽，你刚才是真的在为他伤心吗？
1: 吴警官，我不是伤心，我是激动，是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恶魔了。
0: 小丽，我真希望能早点认识你，你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
1: 那事件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呢？
0: 不用担心，还得好几天呢，那时候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1: 我，不是我们吗？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小丽，我不能走。
1: 你不是说好了要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吗？是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才鼓起勇气活下去的。你不能这样对我。
0: 小丽，自从那天在大桥上救了你，我就爱上你了。但是，我要为自己犯的错赎罪啊。
1: 你没有犯错，杀人的是我，是我在他酒里下的毒。
0: 不，小丽，你这么善良，我怎么舍得让你的手沾满鲜血呢？我给你的药只是让他暂时昏迷过去而已。
1: 啊，他没有死吗？
0: 不，他死了。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真正杀人的凶手是我，尸检结果我会告诉大家，是我勘察现场的时候趁大家不注意给他的那针才造成他死亡的。
1: 什么？这不是去酒店的路，你要带我去哪儿？
0: 小丽，你不能死，也不能被抓，你还有孩子需要照顾，护照我已经帮你拿到了，我们现在就去机场，你的孩子已经在那儿等你了。
1: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小丽，我的助手带着你的孩子在门口等你，你现在就下车。
1: 吴警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吴警官。
0: 喂，局长。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拜拜。小丽，下辈子再见。
1: 老吴，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0: 只要我不在了，就没有人能找到你了。小丽，你一定要幸福。
2: 说到冬天为什么要吃点好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不要为了自己的身材让自己的身体机能而下降。冬天呀，往往是考验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适时的多吃一点反而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儿呢也劝告各位，不要为了一味的减肥就节食，这样是不对的。只有身体好了，才能迎接更多的挑战，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好，你说对吗？无敌秀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爱家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

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世间有一种喜欢，就是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幸福，那便是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喜欢是克制，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温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却又很快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又总在羡慕别人手里的。或许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因为远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的时候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有你更好。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明天的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生活需要仪式感，爱情需要仪式感，事实上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我们常说，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我们期望用最庄重最真诚的仪式来唤醒孩子灵魂中最美好的部分。今天的节目当中，爱家就来和您分享有仪式感的家庭养出的孩子

叔叔为了鼓励，特地拿出了接警本，认认真真地登记了小朋友的姓名和住址。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却引起了网友的纷纷点赞。警察叔叔用行动鼓励正能量的做法，给足小朋友做好事的仪式感。很多人说，看似一个简单的举动，却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因为仪式感会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正面肯定，形成正面的价值观。这样的孩子会在充分肯定之中明确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然后更积极地反馈于日后的生活中。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曾提出过一个正面强化理论，当人们某种行为从他人那里得到愉快的结果时，这种结果会反过来成为推进人们重复此种行为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做了好事，如果周围的人可以给予赞扬和肯定，那么他在心里就会播下积极的种子，这种正面能量会在内心生根发芽，而那个小小的仪式感会成为人生最大的鞭策力，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仪式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安全感。记得之前看过何老师主持的一个节目，里面让离家的那些学生们谈谈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感。有一个姑娘说，她妈妈要求每天出门前都要和家里人拥抱一下。她问妈妈，为什么非要这样呀？怪难为情的。妈妈回答说，因为要珍惜每次和家人拥抱的机会，要让彼此知道我们互相在乎对方。有个在特定时间的仪式，会让这个时刻和这个人在我们的心里变得更加重要。何老师说，你以后会越来越想念这个拥抱。很多细小动作经过时间的累积，会长成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基因，在全家人的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共振。也许是睡前的一次亲吻，也许是约定好每次孩子犯错以后无论多生气都要给个抱抱，又或许是每次临行前的一顿践行饭。那些简单的细节当中藏着父母对子女的重视，藏着沉甸甸的挂念。日后每个孤单彷徨的时刻，每每想到那个习惯，心里都倍感温暖。仪式感能让人勇敢地走进人生的每个阶段。在英国，小学入学第一天是特别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学校会要求孩子一定要身穿校服，立立正正拿好上学的小书包，认认真真在家门口拍张照片记录。每个开学季，社交网络上都会被这种充满仪式感的照片刷屏。这个小小的拍照仪式是为了告诉孩子，从这一刻开始，你就不再是幼稚园那个不懂事的小朋友了，你要学会独立，你要开始人生新的阶段。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小仪式，整齐地穿上校服，郑重地拿起书包，咔嚓一声之后，孩子的心里会产生微妙的改变。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想到这个长大了的时刻，孩子会因此变得特别坚强勇敢。一次18岁生日的成人纪念，能把责任二字刻进人的一生。一次有创意又富深情的毕业典礼，会在时过经年之后让人久久难忘。有人说，仪式感就是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人生漫漫长河之中，我们总需要做点什么让彼此记住这一天与众不同，从这一刻起我们与己亦不同。仪式感能培养孩子的秩序感与敬畏感。有一所小学组织学生和家长去听音乐会，要求是每个孩子必须穿正装，男孩最好穿礼服，女孩要穿裙子，一定要精心打扮。到了会场，老师让孩子们坐在前一排，家长们坐在后面。很多家长担心，这些孩子这么小，有很多特别淘气，我们家长不在旁边看着，能管住他们吗？他们能认真听音乐会吗？而结果是，进入唯美庄重的音乐厅，穿着隆重衣服的孩子们全都变得乖巧起来，
连平时最顽皮的小孩都

因为正式着装和周围氛围的带动而变得严肃认真起来。整个音乐会下来，没有人打闹吵嚷，状态都非常好。因为仪式感，让孩子们对生活多了一份尊重与敬畏。之前看过一个很感动的短视频，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此时操场上已经响起国歌，听到歌声，小学生立刻在栏杆外站好敬礼。与此同时，同样一位路过的女孩也默默停下脚步，站在后面庄重敬礼。那一幕让很多人感动，那些看似习以为常的仪式会成为他们日后行为的准则与习惯。真正的富养是给予子女恰到好处的仪式感。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心锚效应，即人的内心某一心情与某一行为或表情产生链接而产生的条件反射。通俗地说，就是链接一些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与某种情绪状态之间的仪式。比如爸爸妈妈常在孩子面前拥抱亲吻，举办生日 party 等，这些仪式符合孩子心中的心锚，让孩子从心中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相爱相亲的，他们不知不觉间就会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就学会了表达爱。通过这些简单的仪式，赋予特定时刻更深的精神价值，孩子们也会因此产生参与感，在日后的节日里同样为别人筹划仪式，为他人制造惊喜。真正好的教育不是上多贵的学校，穿多好的衣服，或者买多少东西去哪里旅行，而是点滴的爱与重视。那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很多时候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小王子里说，仪式感让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让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所谓仪式感，不是矫情的形式，而是告诉孩子什么样是对的，是好的，值得被鼓励。所谓仪式感，不是简单的一个拥抱或者一句爱你，而是习惯背后深藏的满满爱意。所谓仪式感，是孩子踏入新的征程的最好纪念，是敬畏，是秩序，是人生漫漫长路的重要印记。是仪式感为每个普通的日子标定了背后的精神内涵。教育的仪式感不是装出来的，是你用心了，你庄重了，你内心温暖了，才会让你的孩子在仪式感中具备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在庸常的日子就能拥有诗和远方。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家庭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爱和慈悲，才能家和万事兴。只有如此，我们的孩子内心才能开出美好的花，才能真正舒展、妥帖、优雅地绽放。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直接参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为了一次吃到更多种水果，很多人会选择买已经切好的水果拼盘，图个方便。但是这样价格更高的鲜切果核真的适合宝宝吃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水果怎么吃才更美味更健康。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最近有南京现代快报的记者在探访时发现，鲜切水果的隐患非常大。砧板上一会儿放切好的水果，一会儿放塑料盒，同一块抹布擦完砧板又擦桌子，切水果的区域也没有很好的间隔，甚至和果皮垃圾是混放的。经过秦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快检发现，很多水果托盘微生物菌落总数不但超标，甚至还爆表了，污染非常严重，吃了以后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有的水果店员戴的手套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使用，甚至上一秒在玩手机，下一秒就给顾客切水果了。虽然并不是每家水果店都没有卫生保障，但看到这样的场景，相信宝爸宝妈一定不敢给孩子买鲜切果盘了。水果是个好东西，为了宝宝的健康，宝爸宝妈还是买回家现切现吃最安全了，还更便宜。除了直接吃，做成美食当甜点吃也不错，比如最近正上市的木瓜，口感软软的，味道甜甜的，非常适合宝宝吃。下面艾佳就分享给宝爸宝妈两款木瓜甜品的做法。第一款是木瓜椰奶冻，口感很惊艳，顺便还把钙也补了。食材有木瓜一个，配方奶200毫升，椰子粉20克，或者是椰条椰蓉打碎。辅料有细砂糖5克，吉利丁粉10克，或吉利丁片2片。先将冲泡好的配方奶倒入锅中，开小火，再放入椰子粉和细砂糖，用勺子搅拌均匀，2分钟后关火。奶不需要烧开，1岁以上也可用牛奶代替配方奶。等奶凉一会儿，60度以下，将吉利丁粉均匀撒在表面，静置10分钟，等待凝固。吉利丁主要成分是动物的胶原蛋白，又称明胶或鱼胶，它的作用就是让液体变成固体。隔夜的鱼汤会变成鱼冻，就是因为里面有明胶。吉利丁粉和吉利丁片可等量兑换，如果用吉利丁片的话，请提前用凉水泡软。然后将木瓜从1/4处切开，切开后要能看到里面的籽，如果切开后发现没有籽，可以再切一段，直到看到籽。用长勺子将木瓜里的籽全部挖出来，将木瓜放到一个碗或者容器中，将放凉后的奶倒入木瓜中，盖上切下来的盖子，直接用保鲜膜包上，将木瓜放入冰箱中冷藏至少3个小时，至牛奶凝固，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第二款是木瓜西米露，木瓜口味清甜，奶香浓郁，西米白净滑糯，营养丰富。食材有木瓜、西米、冰糖、鲜奶。先将西米浸泡几分钟，因为是淀粉做的，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烧开小半锅的水，将浸泡过的西米放入烧开的水中，盖上锅盖，小火慢炖。在烧的过程中，待西米只剩中间有一白点儿，周围呈透明时，盛出西米放在冷水中浸泡，然后把木瓜削皮，切成小块，放进锅中煮熟。煮的时间根据木瓜的成熟和多少决定。如果担心不知道时间，可以在木瓜变了色而且软下来的时候尝尝看，一般在2-3分钟左右即可。煮好后把木瓜块盛起来放在一旁，把之前做的西米再放进锅中煮，一直煮到中间的一点白消失，西米呈透明状，加入煮好的木瓜、冰糖和鲜奶，煮至成熟就可以给宝宝吃了。水果是个好东西，给宝宝补充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记得一定要给宝宝吃新鲜干净的。像木瓜这样天生适合做成甜品的水果，变个花样，宝宝更爱吃哦。聊过了水果怎么吃才能更健康更美味这个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人都讲求面子，因为面子，多少人春风满面，心里比蜜甜；多少人拼命博取，心里苦又酸；多少人因为攀比，比得心烦乱；又有多少人因为面子，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的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任正非曾经说过，我唯一的优点是自己有错能改，没有面子观。不要脸的人才能进步。在华为，我最不要脸，所以我进步最快。我最不要面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本事。我不怕任何人批评我，批评对了我就承认错误。是为了面子而走向失败，还是丢掉面子迎头改善呢？没有面子观的他，同样要求干部这样做。他觉得好面子的干部怎么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没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又怎么能提高呢？谁最迷恋面子？是没有学问、没有本事的人。要脸的干部没太大出息。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面子观，不成熟的人面子观特重。比如一个女同事的相亲对象砸锅卖铁买了一辆好车，买完连上保险的钱都紧张。旅行中去泡温泉，外套上印着醒目名牌 logo 的人，里面的内衣却松垮残破。朋友在家全职复习公务员考试，我劝他另找工作，他说有编制才能被人看得起。我理解的面子观是行为端着虚无缥缈的面子，是用以弥补心理敏感自卑的空洞，稀释了做实事的热情，耽误了本事的精进，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造假自己迎合别人。而所谓的戒掉面子观，是在规定和准则之内抛开面子这层束缚，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面子上。目标明确，路径自信，始终明白你没有实力时要给别人面子，这是空头支票；硬要别人给面子，这是乞求讨好。没有本事支撑的面子终究是虚幻。老梁有期节目讲到谢娜

刚考入大学时，被同学嘲笑普通话不标准。来自小县城的他，并未感到自卑或远离同学，反而天天缠着身边同学教他发音。但凡笑他普通话不标准的同学，都被他拉过去请教。后来也没人再笑他。老梁夸奖说，谢娜就是有这种脸皮厚的精神。尽管她的主持风格仁者见仁，但从小县城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奋斗到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她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雨飞曾接到一条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极，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
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然后

咬两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届生。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6: 那实习生怎么说的？
15: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16: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15: 对，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的哈？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觉了，但就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症，然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快解决了。
16: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15: 哎，他的回答是应该早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一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16: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因为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促使他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15: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 好像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的案例一样啊，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16: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领导发个微信？难道他的手机坏了？
15: 哦，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一个实习生他敢去给他的领导打电话吗？
16: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需要更提前更前置的去进行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这个不敢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15: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来说，他可能首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就有一个未处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16: 其实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解决，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嘛。
15: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在这段过程当中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思到自己的问题了，对吧？如果没有人给他去讲解的话，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16: 哎呀，如果这位实习生也像你一样觉悟这么高，那恐怕即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难找。
15: 是的，其实机制的本质解决的是允不允许做的问题。
16: 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里他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员工创新了他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做。
15: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组织、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障碍。
16: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去对接，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15: 没错，
16: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会主动的采取行动。
15: 是的，
16: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15: 你本来就是一个 I 人，但是领导呢让你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就会有抗性，对吧？那你是 E 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16: 这是你的性格因素，对吧？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位 leader， 但是却被安排去做相应的基础工作，你去给我弄两个 Excel 啊，你肯定就会不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是多少多少的，但是却被要求去做普通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15: 这是角色定位的因素。
16: No， 这是你自我发自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15: 对啊，那再来看啊，就是即使有授权有资源，但是自己内心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16: 这就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所影响和导致的。
15: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16: 其实不只是拖延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他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15: 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16: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呢要做一个 PPT 分享。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得很精彩。那到了当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15: 这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好严格呀。
16: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一件事儿的完美无缺。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15: 可能会带来焦虑不安， 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16: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自己心生一些很难过很纠结的想法。
15: 嗯，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哈。
16: 对，你像其实关于

0: 想不想做，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多的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行为轨迹会有一些思考。
1: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涉及到了做与不做的一些行为习惯了，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症的情况？你是否有深入的考虑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拖延的呢？
0: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陷入到拖延这种状态当中啊。
1: 对，那想不想做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

0: 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
1: 别对号入座啊，
0: 别对号入座啊，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这个职位空缺了
1: 啊，轮到我了，
0: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而是哎，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足够招领导喜欢。
1: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爆发了，
0: 并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1: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0: 对，我们说的是有一类型的人群是这个画像，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来临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气，怕被拆穿，
1: 怕露出马脚。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眼前拥有这一切。我理解对吗？
0: 对，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当被夸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啊？
1: 对啊。
0: 但是如果说他刚好有冒名顶替综合征，那他就会感觉到不安，他可能会说，哎呀，没有没有，那就是表面看着不错。
1: 哦，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冒名顶替了。他总觉得自己那个位置不该是自己的，他是冒名顶替去到那儿的。
0: 他觉得就是有一句不是那么恰当的成语叫德不配位
1: 啊，他觉得德不配位。
0: 是的。但其实本身到达那个位置也一定有人家的可见之处。
1: 你有点意识流啊，就是其实是他的意识导致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的。
0: 是的，是的，
1: 并不是事实。
0: 哇，你终于懂了，
1: 好聪明啊，
0: 你好棒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怕人际矛盾。在工作场合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使唤谁谁谁谁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不敢去安排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1: 你这段言论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过一小段经历，就是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词让我很困惑，就是说要勇于面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这领导不应该怕下属吧？
0: 是的，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我要特别说一下，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果断的去处理有问题的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不痒的，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1: 我少说一些吧，
0: 就这么过去吧，我就不吭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1: 另外呢，如果你不说的话，有一个导致结果，就有可能会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恶化。
0: 对吧？对。而且其实后来我见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太多的领导都有这个害怕面对下属的情况。他们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威严、很果断、很决绝，但是当他们面对绩效反馈跟人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有一个管理者就说过，说，哎呀，如果我这个下属女下属啊，她哭了，我应该怎么办啊？
1: 就他挺怕面对这种场景的。
0: 对，如果这个男下属，哎呀，他当场跟我发火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1: 哎呀，好尴尬呀。
0: 对呀。所以呢，很多管理者在接到绩效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安排调整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避过吧。
1: 明白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想聊聊就是想不想做这个话题。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在一个部门负责人这个性格是那种挺和善的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就比较温和。那部门每天都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那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所以大领导就想做一些改变了。
0: 哇，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1: 他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0: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1: 哎，他们试过加强这个绩效的考核，那效果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

0: 小任务，但是在推动上又比较随意，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们就带上了员工的一些访谈记录，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什么下属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身边优秀的同事都离职了，大家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实际内部啊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公室的政治的。
1: 哎呦，那既然都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包括大领导已经吸收到了这些信息，那我觉得可能领导层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0: 确实是啊，那就是为了下属好也要做一些改变。
1: 对，那结果是什么呢？
0: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里，负责人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啊，强化和落实了绩效的考核，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负责人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自己的。
1: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这个员工之间的氛围和人际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是非常及时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潜力的。
0: 对，那改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只要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变化，或者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只要我们在变化，那么事态就会有很多的转机。
1: 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那同样其实也把这句话来分享给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作为我们人的个体来讲，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工作方式行事风格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小小惊喜。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6: 睡觉之前。
7: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6: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7: 起床。
6: 对呀，
7: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睡
6: 啊。
7: 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啊，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睡。拖延不拖延？
6: 你好累啊。
7: 不累，睡得可香了。
6: 你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地醒来。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儿。
7: 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6: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7: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6: 哦，这算没拖延症。
7: 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6: 是有点，但不多。
7: 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6: 对。
7: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哎呀，你等。”

0: 等，我正化妆呢，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1: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0: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给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一个小时。
2: 哦，你说那次哈？啊，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五分钟就到，到门口了。
0: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哎，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嗯，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2: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0: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2: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三四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0: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嗯，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2: 啊，干嘛用啊？
0: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两天吗，可能没有，
2: 做计划是吧，
0: 一天半吧。嗯，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嗯，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两天再开始吧。
2: 先忘，
0: 过两天以后你再想起来，嗯，觉得已经过了两天了，那我不妨过五天再休息一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天天堂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
0: 对
2: 吧？对，
0: 疯狂找补。
2: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糖他妹叫泡泡糖啊。
0: 对对，有道理。
2: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再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三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儿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0: 啊。这是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2: 是
0: 这不都是拖延吗？
2: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2: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0: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2: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0: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的写，就是一定要到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到后面他TED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2: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0: 现身说法。
2: 现身说法， 对，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2: 你在讲他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0: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2: 不不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0: 哇，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

0: 方吧。
1: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1: 就是我深知事儿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0: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1: 对，我要解决它
0: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1: 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0: 嗯，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
1: 嗯，
0: 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1: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2: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1: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
2: 吓我一跳，
1: 关上冰箱门。
2: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1: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2: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2: 你分身叫啥？
1: 张小黑。怎么样？
2: 那还不如
1: 叫张大黑。
2: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
1: 嗯，
2: 张双标。
1: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诡秘，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1: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2: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五步。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步和第四步。
1: 哎，你赶紧说吧你。
2: 任务结束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1: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哎，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的实现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它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2: 什么意思？
1: 尽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2: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1: 对啊。
2: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1: 简单搞定。
2: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
1: 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于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啊，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2: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1: 啊，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2: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1: 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2: 再来去选择录音。
1: 哎，
2: 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辑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1: 没错，
2: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比较宏大、比较模糊、复杂的事项都会被切割成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1: 迈出第一步这句话就很有煽动性啊。
2: 他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1: 慢慢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啊。那接下来第3大步骤，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开始变得容易。

0: 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就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就是外部的一些干扰，就让我们就变得一直想拖下去，尤其玩游戏，对吧？就是玩完这一关，要不再来一关，这样不停的玩下去，就会让你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其实有一个小秘诀啊，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它的方法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保持当前的这种动作，但是逐步的引入该做的事儿。
1: 哦，
0: 就比如说啊，你在不停的刷短视频，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按照原计划，待会儿我得开始学习了，那就提前10分钟，一边看着视频，一边把准备的这个学习用品啊，然后给它摆出来，把书呢翻开来，把这个纸啊、笔啊就准备好了。就是你边干的视频，然后边准备着学习的内容。那总之呢，就是想让自己进行一个过渡。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适用于我呀，就是一边做着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我看着电视剧啊，然后呢，一边我就把一会儿该做的事儿我提前的拿出来，把准备工作做好。
0: 嗯，
1: 首先这样会减少环境的阻力，然后最后你可以先感受着感受着，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这一步，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了。
0: 嗯，
1: 同时准备结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提醒，说我真的该开始工作或者该开始学习了。
0: 哎，第四大步骤啊，就是立即开始。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哎呀，这东西不好写啊，哎呀，素材准备的不够啊，明天要不再写吧，可能还来得及啊。
1: 哎呀，这不就是在给自己准备各种各样的理由吗？
0: 哎，其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直接开始，不需要万全的计划，也不用担心结果，先开个头，咱先把这头做出来，你再一步一步的进行优化就好了呀。
1: 哎，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各位先单独准备一个本子，用来每天写日记，文字呢用来表示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我要读书，或者是你也可以画时间轴，一条竖轴，学习类的任务写到左边，娱乐琐事休息等等这些写到右边，然后你记录自己从早到晚大概都做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晰的看得出来它整体的一个节奏，然后你进行一个复盘，你可以主要关注几方面。第一就是统计自己的娱乐时长，再加上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看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可以利用被自己浪费掉的。另外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在拖延走神玩的时间上有多少。
0: 嗯，
1: 只需要记录一周，你就会发现看似自己每天很忙，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啦。
0: 哎，时间观念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总结一下，就是在任务开始前浓缩简化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减少环境的阻力，任务结束之后呢用日记或者时间轴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变得更自律更高效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

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两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

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两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的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 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

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连村抱团办红色物业，滨州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以人心铸衣魂，以担当建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0日，我市召开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生态保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委副书记王斌宣读调整市级河湖长、林长的通知，副市长赵亚鹏通报2025年工作情况，并安排下一步工作任务。陈家宝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扎实落实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保护治理纵深推进，综合效益持续凸显，治水治林工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全面

0: 推行合长制十周年、林长制五周年，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把落实合虎长制、林长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加大城乡供水保障力度，协同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减损，狠抓河湖色乱、黑臭水体整治，全面深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促进河湖环境立体改善。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加强极端和短临天气监测预警，加强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好直达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打好扩绿、兴绿、护绿组合拳，纵深开展国土绿化，精心打造生态旅游特色线路，管好用好绿色碳库示范基地，强化古树名木和野生鸟类保护，推动林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家宝强调，要坚决扛牢治水治林政治责任，狠抓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加大水域生态和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力度，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10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坚决消除安全风险隐患。陈家宝来到市消防救援局，听取应急响应值班值守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代班值班制度，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物资，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在长丰国际酒店，陈家宝实地检查食品和消防安全情况，要求企业坚决扛牢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燃气、用电、消防等设施隐患排查整治，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美歌尔衣业有限公司，陈家宝了解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后强调，要统筹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抓实一线工人安全培训，着力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往昔电竞馆，陈家宝仔细检查消防器材配置、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要求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消防管理制度，强化日常巡检管控和隐患闭环整改，全力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一同检查。通讯员肖亚鹏报道。7月7日，滨州市联合福建泉州孵化中心在西安成功举办新智赋能四链融合2026年民陕化工产业链科企投对接活动，副市长怀刚出席。对接活动邀请福建海泉化学有限公司、福建天骄集团、福建与吉新材料等40多家企业和投资机构参加，通过精准搭建政、产、学、研、金合作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滨州深度融合，为滨州市高端能源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活动中，副市长怀刚专题招商推介滨州市产业发展环境及园区配套情况，全方位展示了滨州市在承载高端化工项目落地方面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政策优势。滨州市人民政府与泉州市五交科技产业研究院签署了资源共享与产业导入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民陕两地将在技术转移、人才交流与项目孵化上开启常态化合作新篇章。在随后的高校科技成果路演环节，多个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项目相继亮相，引发了企业方与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各方围绕技术转化、产能合作与资本投入展开热烈讨论，现场科企投互动氛围浓厚。 对接活动还组织多家福建企业代表及投资方专程赶赴滨州市，实地考察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考察团深入园区一线，详细了解基础设施配套、要素保障及入驻企业运营情况，对滨州发展高端精细化工产业的承载力与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进一步深化合作，将更多泉州优质项目落户滨州。新智赋能四链融合，2026年民陕化工产业链科企投对接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有效拓宽了滨州化工产业的朋友圈，更通过科企投精准握手，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本台记者田涛、李乐报道。老旧小区设施老化、停车混乱、无人管护，曾是困扰全市16个三无小区720户居民的民生烦心事。为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城关街道以党建为抓手，创新推出多村联办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模式，由各辖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滨州市清正节物业服务公司，坚持公益微利、多元造血长效运营，通过改造基础设施，盘活闲置空间，引新名苑、外贸小区等昔日失管旧小区，实现环境、秩序、民心三重转变。不少代管小区主动申请入驻服务，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老旧小区治理滨州样板正逐步成型。引新名苑小区自从2014年交房入驻以来，在清正节物业公司之前，由于前任物业弃管，所以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设备设施瘫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消防通道阻塞、停车难的问题。2025年清正节物业公司入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引新名苑小区业主王三平：
1: 在平时在清正节公司，也就是对设施设备的保养各个方面做的都比较好，得到了广大业主的一致好评。后期还有好多目标，比如说绿化带了、车棚建设了，这些后期都会计划都会完成。
0: 滨州清正节物业公司经理王亮：
2: 我是进职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业主啊，审讯业主存在的问题啊，小区存在的问题，然后赶业委会及时对接业委会，对小区的绿化啊做了全面的修建，对小区地面占用、长期占用消防通道，多次与开发商协商以后，把引新名苑的这个地库打开，然后是让业主地面车辆进入地下啊有序停放。再就是同时对小区门房包括这次车辆倒闸都做了提升改造啊。
0: 外贸小区更是盘活闲置资源，将曾经的废旧锅炉房改造成群众文化阵地。文化阵地长期为业主提供棋牌、图书阅览、书画等12项便民服务，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小区从莫林变成了有温度的熟人小区，从此摘掉了三无小区的帽子。连村抱团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激活了基层治理的一池春水。眼下滨州老旧小区实现环境、秩序、民心三重重塑，用接地气的暖心服务实实在在守住了群众的幸福感，这不也吸引了不少老旧小区业委会的青睐。东关小区业委会主任刘军平：
3: 我也去过好多小区，你比如来安居了，这些人家管理都很好，觉得小区也是一个文明窗口。现在你看这个咱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弄的现在是谁看了都头疼，你看啥东关小区我没人管。所以我是希望咱能合作，能把这个小区管好。我是还是在沟通上呢，跟你们沟通。
0: 滨州清正节物业公司经理王亮：
2: 对东关小区业委会提出的需求，清正节物业将根据小区实际情况提供物业服务方案，在通过业委会和全体业主商议公司后，我们尽快进至小区开展物业服务。
0: 截至目前， 城关街道投入60万元，已对5个小区实施了

0: 系统化提质改造，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20平方米，更换老旧照明设备700个，规范湿化停车位35个，安装监控设备44套，补植绿化植被80平方米，盘活闲置地下车库1处。如今湿管小区环境秩序全面换新，群众居住幸福感持续提升，为城镇老旧小区长效治理提供了滨州样板。城关街道纪委书记马光辉：
1: 我们城关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行多村联办、集体兜底红色物业，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清正节物业服务公司，坚守服务优先、公益微利这一定位，创新推行先整治后入住、先服务后收费工作机制，以市场化经营性收益弥补老旧小区服务资金缺口，以市场化盈利反哺公益性兜底服务，破解了老旧小区湿管湿质难题。
0: 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以人心铸衣魂，以担当建初心。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医者仁心担使命，深耕杏林护民安。30余载从医路，车永健始终坚守医者初心与责任担当，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带领全院职工精研医术、优化服务、锤炼队伍，推动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诊疗水平、惠民服务质效全面跃升，切实把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车永健201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滨州市中医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兼任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自投身医疗事业以来，他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深植于心，用实干实际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品格和时代风采，近日被评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
2: 从医30多年，从基层一线医生到乡镇卫生院院长，从市医疗健康总院到总院从事医务管理，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实施人才强援战略，不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0: 医者行医建初心，优质服务赢民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精细化的管理、暖心化的服务，让医院就医环境、诊疗质量、服务体验全方位升级，也收获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誉。患者家属恒德心：
3: 咱整医院医生医师及时精湛，治疗方案比较准确，医护人员热情周到，服务热情随叫随到，环境也优雅，这消费比较透明，是咱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医院。
0: 车永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以安全为底线，以创新为动力，带领全院职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努力打造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中医医院，为滨州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车永健：
2: 下一步我将牢记使命，担当作为，持续做强中药特色优势，完善中西协同诊疗，用心守护群众健康，为县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致力。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福建福州一名2岁男童在海边游玩后饮用凉水，食用冰西瓜，当晚高烧至39.5摄氏度，连续4天反复发热，每日腹泻10余次，确诊属伤寒沙门菌肠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思德介绍，夏季为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高发季，多由饮用生水或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诱发。这类病症俗称冰箱病，会引发发热、腹痛、腹泻、头痛等不适。他提醒，冰箱并非保鲜保险箱，冷藏仅能抑制细菌繁殖，无法杀菌，食材需在保质期内尽快吃完。以西瓜为例，表皮完好的完整西瓜在25摄氏度左右阴凉通风环境下可存放1至2周，高温闷热环境需尽快食用，切开后冷藏存放不宜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24小时。西瓜切开后若裹保鲜膜隔夜存放，食用前需削掉表层果肉。切瓜刀具、砧板要与生肉处理工具分开，防止交叉污染。食用前仔细查看果肉状态，出现变质不要食用。不仅是冰镇水果，盛夏时节冰淇淋、冰镇饮品等也是人们喜爱的消暑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谢华提醒，夏季吃冷饮需注意以下事项，切勿空腹吃冷饮，建议在饭后2至3小时食用，吃的时候小口慢品，忌大口猛吞。从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后，不要大量食用冷饮，体温骤变会造成胃肠道血管急速收缩，供血不畅，引发身体不适。运动结束后不宜立刻食用冷饮，因为运动状态下血液多集中于四肢，胃肠道供血相对不足，骤然遭受冷刺激，很容易诱发胃肠痉挛。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冰淇淋单次食用1个球为宜，冰镇饮品饮用量建议控制在150毫升左右。若食用冷饮后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发热、便血等情况，或是腹泻超过3天，并伴随口干、尿量减少等脱水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谢华提醒，有几类人群食用冷饮、冰镇水果等需额外注意。老年人先查看产品配料标签，优先挑选添加剂少或无糖的品类。冷饮或冰镇水果取出后，可放置于室温下回温片刻再吃。水果切小块分次食用，切勿一次性大量摄入。婴幼儿需分龄管控，1岁以内宝宝肠道发育尚不成熟，不建议食用任何冰冷食物。满1周岁后可少量尝试，先喂一小份观察反应，若无腹痛、腹泻等不适，可循序渐进增加食用量。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等胃肠病患者，对寒凉

刺激耐受度低，食用冷饮会加重胃痉挛、反酸、腹泻等不适。胃肠病急性发作阶段，需严格禁食冷饮、冰淇淋等寒凉食物。若病情长期处于缓解期，且无明显肠胃不适，可少量尝试。可适量饮用菊花茶、薏仁水、绿豆汤等夏季饮品，建议少量分次试饮，并留意身体感受。没有出现不适，原有病症未加重，再正常使用。经期女性，尤其是本身存在痛经问题的人群，摄入冷饮会促使子宫收缩，加重盆腔充血，让痛经症状加剧。吃过冷饮后，痛经明显加重的女性，应当尽量避开各类冰食，不建议吃冰镇西瓜等寒性水果，可选择苹果、猕猴桃、少量樱桃等性质平和的品类。偏头痛患者如果快速吃下冰冷食物，头部血管会受刺激骤然收缩，容易出现单侧头部剧痛，也被称为冰淇淋头痛。这类患者食用冷饮要放缓进食速度，每次仅少量入口，在口中停留片刻后再缓慢咽下，切勿大口快速吞食。冷饮和冰镇瓜果大多含糖量不低，糖尿病患者食用后易造成血糖大幅波动，要严格控制摄入量。冰淇淋选约100克小纸杯或单球蛋筒，饮品优先选无糖款，水果优选蓝莓、柚子、苹果等低升糖品类。当日食用冷饮后，相应减少主食，把控全天总热量。吃完可监测血糖，并适度运动，防止血糖飙升。刘思德提醒，罹患感冒、呼吸道疾病期间，一般不建议食用冷饮、冰淇淋等甜食，易诱发加重咳嗽咳痰。若感冒伴随明显咽喉肿痛、吞咽刺痛，少量冰水、冰饮可暂时舒缓局部痛感，梨、苹果等常规水果可正常食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的节目当中，小麦带领大家来到了狮城新加坡，邂逅了许多的惊喜。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行，探访新加坡不同一般的美。在新加坡的这两天，小麦留意到新加坡的指示牌都会有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可见日语在这里也使用得非常广泛。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乌节路。乌节路的商场很多，喜欢 shopping 的女孩子们大概可以在这里待上大半天的时间了。而小麦对乌节路最大的期待便是街边的阿伯雪糕砖。阿伯雪糕砖是新加坡的一种特色小吃，在新加坡只要遇到阿伯一定要买一个，基本上都是1块多钱一个，味道非常好。这个是流动的摊点，在乌节路上尤其多，几乎满大街都是，而且真的都是阿伯在卖，大多还挂着营业执照。阿伯雪糕砖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威化饼，也有方包夹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而且口味也非常多，榴莲味的、巧克力味的、哈密瓜味的，所有你能想到的味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并且让小麦在吃完之后萌生出极强烈的想要再吃的欲望。除了阿伯雪糕砖，乌节路上还有榴莲、沙爹、芽龙、炒洛条、炒果条、印度菜等等非常美味的食物，每一样都让人挪不动步子。小麦想下次再来新加坡，一定要将这些美食一一品尝过来。逛完乌节路，小麦来到了心念已久的甘榜格南和哈芝巷。黄昏中的甘榜格南很美，五彩斑斓的建筑都被刷上了一层微光，这里同样也有很多的餐馆，马来菜、娘惹菜、印度菜等等应有尽有。小麦步行至阿拉伯街，

精致的建筑让人有种来到土耳其的即视感。小麦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十分向往的阿拉丁神灯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如果故事中的场景真的存在，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吧。阿拉伯街的隔壁就是哈芝巷，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先去吃晚餐吧。如果说狮城的吐司已经让小麦很惊艳，那么老店里的一顿肉骨茶更是让小麦彻底爱上了这里。黄亚细是新加坡十分出名的肉骨茶老店之一，很多明星都来吃过，墙上更是贴满了他们的照片，电视节目《十二道风味》也曾经来到这里拍摄，足可以见这家店的好名声了。店里还是用的风扇，没有空调，但是小麦却爱极了这种情怀。一杯冰的罗汉果茶和薏米水消了暑，桌上的肉骨茶和卤料更是让人食欲大增。相传当年华人最初来到南洋创业的时候，生活条件都很差，由于不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不少人因此患上了风湿病。为了治病驱寒，先辈们就用了各种药材，包括当归、枸杞、党参来煮药，但是呢，因为忌讳把它称为药，所以呢就称之为茶。有一次呢，其中一个人偶然将猪骨放入了茶汤当中，没有想到这茶汤喝起来竟然十分的香浓美味，风味独特。后来人们就特地的调整煮茶的配料，经过不断的改进，就成了本土著名的美食之一。品尝一口肉骨茶，胡椒的味道很浓重。小麦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吃过那里的肉骨茶，它的药材味则更重一些。如今吃到新加坡的肉骨茶，感觉风味不同，连同卤料都十分美味，让小麦忍不住食指大动。吃过肉骨茶之后，小麦去坐地铁，几步路便又看见了另一家老店，发起人肉骨茶店，里面坐满了客人，墙上同样贴满了明星造访的照片。小麦忍不住想，不知道在新加坡哪家肉骨茶是最权威的呢？继续前行，小麦寻到了海南鸡饭的老店。海南鸡饭是一道新加坡的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的烹饪工艺则是烫煮。朋友告诉小麦说，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再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来做成这样一道美食，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20世纪初期的时候，随着热烈的移民浪潮，这个菜式也传到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地，并且从此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入夜的狮城非常的热闹，吃完海南鸡饭，再来一杯新加坡的司令酒，伴着夜晚的江风，小麦整个人的心中都溢满了幸福感。新加坡的司令是一款著名的鸡尾酒，据说是华裔原籍海南岛的严崇文酒保于1910年至1915年间所发明的。当时呢，他为新加坡的来佛士酒店工作，应顾客的要求改良秦汤尼这种调酒，调出了一种口感酸甜的酒，后来一炮而红。不过原创的食谱如今已经消失了，现如今来佛士酒店的新加坡司令食谱是老酒保依照记忆还原出来的。原来的新加坡司令是一种专为女性而设计的调酒，这款酒口感清爽，有着很好的消除疲劳的功效。而大名鼎鼎的来佛士酒店大概应该算是新加坡地位最高的酒店了，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造访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下榻的这家酒店。来佛士酒店呢，是一个富有殖民时期特色的旅馆，建于1887年，酒店是以来佛士爵士之名命名的，由新加坡来佛士国际酒店集团经营，是一个以豪华套房、高级餐厅及历史而出名的旅馆。酒店中精心地建造了一个热带花园、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风格的

院，所以就有人说来佛士酒店之于新加坡就像是半岛酒店之于香港，足以可见来佛士酒店在新加坡的地位之高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狮城新加坡，夜色醉人，小麦回到了滨海湾花园。此时的擎天树已经亮灯了，这些擎天大树其实是9到16层楼高的垂直花墙，种有多达200种植物，它们可以收集雨水，再造太阳热能，起着充当滨海湾花园的通风管道的功能。小麦到来的时候，有一批人流出来，应该是看完7:45的那场声光秀了。亮灯之后的擎天树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光影轮换，璀璨至极。小麦找了最高的那一棵树的根部坐下来，旁边很多人都在躺着，据说躺下来是观赏的最好角度。小麦也受到感染，也躺下来，一瞬间如同看到了最耀眼的星空，感觉非常奇妙。等到8:45，声光秀终于盛大开场了，音乐响起来，十分的浪漫和震撼。小麦看到有不少的情侣依偎在一起，从 Can't Take My Eyes 到歌剧猫的 Memory， 再到悲惨世界的 I Dreamed a Dream， 还有很多欢快的歌曲让全场都沸腾起来了。这场精彩轮换的声光秀足可以看出主办方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确实是走心之作。小麦不由得想，我们国内的许多地方如果可以将那些流于形式的敷衍的喷泉秀、声光秀通过巧妙的构思来加以变化，不知该产生多少吸引人的盛大美景呢？从滨海湾花园出来，小麦打车到鱼尾狮公园，因为小麦十分想看滨海湾的水幕电影，但是时间还是有些晚了。令小麦感到慰藉的是，来了2天多，小麦终于看到了可爱的鱼尾狮，旁边很多人坐在水边乘凉，金沙那里一直有灯光射出来，伴着悠扬的小提琴曲，让人感觉惬意非常。在鱼尾狮公园马路的对面就是福尔顿酒店了。福尔顿酒店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商务中心区新加坡河河口的5星级精品酒店，这座酒店修复前的名称是福尔顿大厦或邮政总局，同时呢也是新加坡的一处文化和建筑遗产。据说福尔顿的名称来自第一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罗伯特·福尔顿，1919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百年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这座大厦被授命建造，并且由伦敦的建筑公司来设计。作为主要的租户，邮政总局在大厦开张的2周后就搬进了福尔顿。1996年3月，新加坡邮政总局撤出了大楼。2001年1月1号，新加坡的总理宣布了福尔顿酒店的成立。为了确保历史性的福尔顿大厦能够继续从滨海湾可见，市建局特意制定了一个福尔顿一号马路对面的建筑物高度要求，这也确保了在福尔顿酒店的客人能够通畅地观赏新加坡的海峡海景。小麦了解到这些历史渊源，不由得佩服起新加坡政府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程度来。在回去的路上，小麦看到一家精致的小店，走进去，店里正放着周杰伦的《安静》，看来华语音乐在新加坡影响力确实是很大的。令小麦感到亲切的是，这家店的发起人老板是一位很慈祥的老爷爷， 店里经典的 logo 也是老爷爷自己设计的，墙上还贴着无数明星跟老板的合照，伊森、周杰伦、彭于晏、 SHE， 数得出名字的数不出名字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让人倍感温馨。一夜好眠之后，小麦来到了黎明破晓的滨海湾，这里没有了晚上的喧嚣，偶尔有晨练的人跑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太阳逐渐从东方升起，映红了整个滨海湾。小麦沿着滨海湾一路散步，这是小麦很喜欢用来欣赏一个城市的方式。白天的双螺旋桥像卸掉浓妆的素颜姑娘，没有了晚上亮灯以后的妩媚，却意外地带上了一种清秀的美。小麦想，就算离去，在狮城的这些

忆大概也会永生难忘。忘不了这北纬一度的明媚阳光，滋养了云雾林一世的鲜花；忘不了入夜的克拉码头，赤道的潮湿气息比杯中的 Tiger 更让人微醺；忘不了耳边依然回荡的哈芝巷街头乐队动人的弹唱；忘不了凌晨五点背着三脚架在鱼尾狮公园等待滨海湾的黎明破晓。短短的几天，新加坡就成了一座让小麦爱得无法自拔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离开了新加坡，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入夏以来啊，多地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高温和桑拿天使人感觉到酷热难忍，无论哪个年龄段都会面临中暑的风险，尤其是老人，体力和抵抗力都比较薄弱，一旦中暑情况就会比较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老年人应该怎样预防中暑。山东威海市立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黄小丽介绍说，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碍，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合并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性疾病，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所说的中暑。咱们呢，先说说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中暑。一呢，是因为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的减退。咱们人体呢，有一个高级的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当体温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出汗或者提高体表的温度等等这些方法吧，来向外散热，帮助咱们的身体呢维持合适的体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机能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啊，老年人对外界气温的上升以及口腔干渴变得迟钝了。由于对外界暑热不敏感，而持续的高温室外活动很容易导致老年人中暑。另外一方面呢，近些年来受到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气温普遍升高，夏天呢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说开窗通风，摇着蒲扇，或者在树荫底下乘乘凉，这些啊现在都不管用了。有些老年人呢还是老观念，高温天气不愿意使用空调啊等等这些电器来进行降温，而且他们认为啊，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放松了警惕，任由自己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房间里，结果呢也有可能造成中暑的。第二啊，就是机体容易脱水。人到老年之后，肌肉量也会逐渐的下降，本来咱们人体体重的60%是由体液构成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体温，并且啊运送营养成分到全身各部。然而上了岁数之后，可以储存水分的肌肉量下降了，体液比重呢将减少到体重的50%到55%。再有啊，就是咱们每天正常生活也会因为呼吸、出汗、排尿而丧失大约是1500毫升到2500毫升的水分，因此啊，主动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年人呢，往往感觉不到口渴，所以啊，经常会忘记喝水，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处于脱水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中暑的应急处理。一是将老人转移到阴凉的环境当中，

过外露的皮肤往上撒一点水，再给扇扇扇子，用电扇送凉风等等，这些方法帮助老人降低体表温度。在中暑的老人额头上用凉毛巾散热。三呢，是补充水分和盐分，要尽快的给中暑的老人喝凉开水，特别是可以同时补充盐分的经口补水液，或者呢是运动型饮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意识障碍的老人无法自行饮水的时候，如果强行灌水，很有可能会导致水分误入气管，所以啊，千万不要强行给老人喂水。如果老人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说明肠胃功能已经比较迟钝了，这个时候要避免从口腔给老人喂水。四呢，是对于重症中暑的老人，除了立即把中暑者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之外，还应该迅速的把他送到医院，及时的采取综合的措施进行救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中暑。外出的时候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什么时候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必须外出，尽量挑选树荫等等这些阴凉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打把遮阳伞呢，戴着遮阳帽，戴着太阳镜，特别是秃顶或者呢是逐渐秃顶的人，戴帽子可以减缓头顶吸热的速度，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质的以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是最为透气的。有条件的呢，咱们最好再抹点防晒霜，准备充足的水还有饮料。在家中呢，要利用百叶窗啊，或者是竹帘等等这些工具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室内，还要利用电扇、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呢，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蔬菜，比如说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再有呢，新鲜的水果，像桃子呀、杏、西瓜、甜瓜等等这些水分含量都是80%到90%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另外呢，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够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最后一点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喝水。老年人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有大量咖啡因的饮品，以及酒精饮料都有利尿的作用，老人呢应该尽量地避免这类的饮料。运动饮料虽然有助于补充水分，但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啊需要控制摄入的量。一天的水分摄取量呢，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患有心肺肾脏疾病以及医嘱限制饮水的老年人除外啊。还要建议老年人可以在睡醒之后马上喝一杯，也就是250毫升的水，之后呢分别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有洗澡之后、入睡之前等等这些时间呢，分6到8次，每次都喝250毫升的水，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补充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黄小丽副主任还告诉我们说，老年人需要营养均衡的三餐以及优质的睡眠，管理好咱们的身体用来对抗暑热，平时呢保持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量、充分的睡眠。夏天呢，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啊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的一个好措施。好了，聊过了预防中暑的话题，咱们呢也来休息一下，降降温，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不少老人呢，皮肤都容易感到痒，这种瘙痒啊，看似是小病，但是对于抵抗力下降、皮肤脆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顽固难治的皮肤瘙痒背后，还有可能隐藏着其他重大疾病。那接下来呢，云生就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老年瘙痒症与老年人皮肤干燥、退行性萎缩、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功能减退、合并内科疾病、内分泌失调、性激素低下、外界环境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老年皮肤干燥、油脂分泌少。其他的比如神经性精神因素啊、系统性疾病啊、药物或者食物、气候变化、居室环境、生活习惯、贴身穿的衣物等等，全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北京301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成新教授特别传授了防护方法。多数老年患者瘙痒病与皮肤干燥以及气候干燥关系密切，保湿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和营养状况，改善皮肤脱皮和粗糙，缓解皮肤干燥和瘙痒的作用，同时呢，能够除自由基、抗炎、抗衰老，修复受损的皮肤，重建皮肤屏障功能。因此啊，保湿对于缓解瘙痒是十分重要的。外用润肤剂以及霜剂是特别好的。老年人洗澡呢，也不要过分的揉搓，也别用碱性太强的肥皂。冬天呢，一般每周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水温呢以35度到37度比较合理。洗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中性护肤浴液，洗澡之后3分钟内用保湿润肤剂。老年人着装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最好呢要宽松柔软，不穿化纤的，应该选择光滑的棉织品，以免衣物产生静电，使皮肤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新买的衣服应该水洗了之后再穿，防止衣物当中的甲醛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呢，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的残留，尽量的避免抓痒。如果瘙痒难忍，可以用一些外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呢是轻拍患处，防止抓伤皮肤以及形成瘙痒越抓越痒的恶性循环。每天至少饮用1500毫升的水，补充皮肤的水分。现代心理学认为啊，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精神严重变态等等，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皮肤瘙痒，并且啊，还会随着情绪的好坏加重或者减轻。老年人啊，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当中，10%以上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由于瘙痒，患者呢很多都烦躁不安，心情抑郁。指导他们合理的安排生活，比如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参加有趣味性的活动，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达到缓解瘙痒的目的，并且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呢减轻患者瘙痒的程度，改善症状。 老年人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应该避免或者减少进食某些蛋白食物，包括像鱼呀、虾呀、蛋类等等，以防加重瘙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牛奶、核桃和胡萝卜，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西红柿、山楂、橘子等等。再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比如说像卷心菜呀、花菜呀、芝麻油、花生油等等。适量摄入高脂食物有利于维生素 A、E 的吸收，有防治皮肤干燥的作用。生活规律呢，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不喝浓茶或者咖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避免阳光的暴晒、过度的风吹、环境的干燥、寒冷刺激等等，应该注意保暖，但是室温呢又不宜过高，如果室内空气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正确的选用护肤品，规范使用药物，按照医嘱规范的进行止痒药物的使用，根据病因和皮肤损害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点药就涂上。再有啊，同一种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外用。好了，咱们本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吗？您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

0: 听见，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冬天为什么要吃好点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不觉一年又过去了，回首刚刚过去的假期，就像是马上过去的那份爱情。当然你也别难过，爱情嘛，它随缘嘛，是不是？但是你记住，如果你是孤单的状态，那恰好呢又过去了所谓的爱情，可能会让人觉得很难过。但是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别难过，何以解忧唯有干饭，是不是？尤其是天气寒冷的状态，很多人呢他会选择简单吃点东西就应付了事儿。其实这样啊是大错特错的，冬天啊更应该好好的吃吃喝喝，从而伺候一下自己。那么为了让大伙儿能够在冬天吃得更加的愉快轻松，有理有据，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若干条啊冬天应该吃好的理由，包各位是胃口大开。首先，冬日养生篇，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人不吃就会饿，再加上冬天天气寒冷，食物可以让我们保持温暖。除非呢，你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你看，这个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是不是养生了呢？第二呢，就是北半球冬季光照时间短，很有可能导致人体缺乏维生素 D， 导致血清素水平下降，从而引起抑郁。你想想抑郁心情多难受啊，是不是？那么吃东西呢就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合成，所以啊这也是每次很多朋友吃完之后呢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哎，这就是原因所在了。这样一听，吃东西是不是很合理了呢？

还有，古语有云：“虚则补之，寒则温之。”冬天呢，就非常适宜进补，所以进补的最好方法呢，也就是吃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呀，流行冬至时候吃羊肉，冬天呀就要吃萝卜啊，然后呢夏天吃姜，这都是老一辈的智慧呀。再加上冬天呀，大家很多朋友呢都不咋出门运动，尤其是北方的一些朋友，那冬天太冷了，在家干嘛呀？那就应该干饭呢，对不对？吃点什么鸭脖呀、毛肚啊这种耐嚼的，增加一下这个咀嚼肌的这个锻炼。哎，所以呢，运动不一定非得是双腿的呀，嘴巴运动也可以，顺利在家完成了运动的 KPI。 当然一旦你出门运动了啊，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滑雪这项运动呢非常的费体力啊，消耗非常大，而且还比较冷，那你说这运动完了回去不吃点好的吗？显然对不起自己了，对不对？还有这个冬天天气冷，咱们就不愿意动嘛，包括这个脑子呀也懒得动。但是美食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对美食产生了渴望，就可以充分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的思维体现在哪里呢？约人聚餐怎么安排最方便，点外卖用什么红包最划算，这都是思考啊。你说缺一个，你觉得自己能好过得了吗？显然不行的。还有这个冬天呐，非常容易着凉啊，经常一凉就凉着这个胃了啊，影响胃口嘛。所以这个时候吃好点，把身体一养好了，它也是好事儿啊。这关于养生呢，就是这些内容。但是呢，冬天还有特点啊。你看冬天，在很多南方的朋友的眼中，冬天应该是很难看到雪的。那第一次看到雪是不是在冬天呀？那必然是跑到北方看冬天嘛。还有我们年轻人流行的冬天的第一份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东西，例如第一份糖炒栗子，第一个烤红薯，第一顿火锅，哎，这就是冬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什么在于大家怎么去设计它了，就要这种仪式感。你就说你吃不吃，还是要吃的。再加上各地冬天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吃各地好吃的呀，就能体验各地的风情风俗。比如说江南吃年糕，北方吃饺子，四川吃羊肉喝羊汤，你就说放你面前你吃不吃，肯定是大快朵颐的一顿胡吃海喝，你知道吗？至少我是这样的啊。再加上冬天北方容易下雪嘛，下雪就应该吃丰盛一些。比如说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女主角就曾经表示了，下雪了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呢？这样一想很香很浪漫，对不对？我再问你一句，你吃不吃？至少我抵抗不了这样的诱惑哦。每年呢都有很多流行的秋冬美食啊，还有这个肥美的冬蟹啊，年末聚会必点的鸭脖小龙虾，甚至是在北方的这个家里边有地暖呢，温度比较高，都愿意吃点叛逆的冰淇淋。所以吃东西啊，就是紧跟时代最简单的方式。这个时候呀，我们必须得吃起来。除了冬天有这样的特色之外呀，情绪价值啊也值得我们关注。这冬天吃得好，自己就会开心。你想想，冬天吃东西都有氛围感呢。屋外是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屋内呀、这虾滑、毛肚、鸭血、腰花，你就说你馋不馋？反正我听到这些东西啊，我这口水滴答滴答的。再加上呢，冬天吃得好，父母。

孩子穷得吃不起饭了，那吃好点，让在外打工的你也能够让父母放心一些，哎，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安抚吧。那么还有就是你吃得好一点，领导也会开心。古语有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说一个人的饭量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指标，领导见你吃得这么香，哎，说明你这个生命力很旺盛吗，应该就不会把你优化掉了，这工作也稳住了，是不是？另外呢，这个吃得好呀，在冬天商家也很开心。你想餐饮行业对不对啊，之前经历了一大波寒冬啊，这不马上要让这些餐饮行业的老板们开心一下吗？这就得抓紧时间呢，咱们得做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咱多吃点让别人多赚点啊。但是呢，咱们自己的钱包能不能还鼓鼓囊囊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另外呢，这冬天放假回家之后呢，要去亲戚家串门，对不对？很难不被问东问西，受尽折磨。只要你在饭桌上啊，就一直吃，就一直吃，哎，就不给别人问你的机会，那是不是你自己情绪也稳定了？总比别人上来就问，谈男朋友没有呀？谈女朋友没有呀？结婚没有呀？生孩子没有呀？生老二没有呀？各种问题，光听着这些话，是不是就很难受了？对于没有找对象的朋友而言，可能心里就有点凉了。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如果真的问到了，那咱们有吃的也能安抚自己呀。火锅它不香吗？烤串它不香吗？羊肉包它不香吗？这些东西陪着我们，至少咱们胃是暖暖的，人嘛起码得捞着一头。另外呢，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什么快餐，例如肯德基麦当劳，是不是？这个时候呀，我们都要看父母的眼色，因为你要让父母给你买嘛，你还是个孩子，现在终于掌握了吃饭的自主权了，肯定要吃回来呀，直接把这个薯条、汉堡、炸鸡、可乐直接吃到饱、喝到饱，哎，这就是长大的意义，你知道吗？我之前呢也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可惜这体重啊这一发不可收拾了。另外一个就是恋爱篇了，冬天还谈什么恋爱呀？哎，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了。冬天虽然我们不咋出门，朋友圈呢也比较匮乏，不利于展示我们自我。这个时候呀，咱们就拍一点好吃的东西。有助于树立咱们热爱生活的优质形象，当然前提是你的食物和拍照技术至少是有一样能在这个时代是被大家所接受的。那冬天吃点好的，能和对象有充分的聊天话题，从你今天吃了啥聊到今晚要吃啥，从烤鱼牛蛙聊到你不吃香菜苦瓜，这样对彼此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了。当然这个寒假呢也是很多情侣被迫异地的一个情况啊，正好呢借助一些美食联络感情，你看你帮我点个鸡翅对不对，我帮你叫个鸳鸯锅，这恋爱的酸臭味不就出来了吗？再加上这个美食呢，它也能缓解情侣的矛盾。那天气冷了，那情侣们又异地了，难免吵个架，那这简直格外的冷啊，那就冷战了。这个时候你给对方你点一份他最爱的这个美食，啪嚓外卖送到家门口，他肯定闻风而动，缴械投降，然后跟你说，亲爱的，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啊。所以啊，美食能帮大家脱单，能帮大家树立更好的形象，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内心空虚的情况呢减少了。此时你抓住这个现状啊，直接就指导黄龙，哎，给心动的对象搞点好吃的，说不定啊就正儿八经谈恋爱了。哎呀，有情人终成眷属，想想就浪漫。最后冬天嘛，在于这个一年的结束的一个节骨眼上，过得有多辛苦大家心里清楚，对不对？吃得多对付我们也不愿意啊。那么很多东西我们没吃着的怎么办呢？抓住年末，哎，抓住这个冬季，咱们把这个没吃的全给它吃了，不把遗憾留到第二年。当然我们吃东西呢也要做一些总结，你看想一想啊，辛苦一年发了年终奖了对不对，咱得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辛苦一年了不发年终奖了，那咱是不是得吃点好的安慰一下自己？那确实得安慰一下。所以啊，不论大家处于什么样的现状，还是希望大家

0: 小丽女士，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神探吴？
1: 我不要。
0: 你别哭了行不行？
1: 我就要哭。
0: 你在这里已经哭了一个小时了，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配合调查，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呢也可以休息，有这么难吗？
1: 吴警官，你真的没有这一点点同情心吗？
0: 我同情谁？同情死者还是同情你？
1: 我一小时前我刚刚失去了丈夫，我脑子里现在是一片空白，
0: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打起精神来配合调查，这样才能早日抓住凶手。今天饭局上出现的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你在内，所以现在还不是我同情谁的时候。
1: 他是我的丈夫，你怎么会怀疑我呢？
0: 在我的调查结束之前，谁都值得怀疑。你想排除嫌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答问题。你想为你的丈夫报仇，唯一的办法也是回答问题。现在请你不要再哭了。
1: 嗯，
0: 我问你，今天的饭局是谁组织的？
1: 我丈夫。
0: 都有谁参加呢？
1: 公司里的副董事长，他的爱人，还有营销部的主任及他的爱人，饭店的老板，还有司机和两个保镖，
0: 加上你和你的丈夫，一共十个人对吧？
1: 是的。
0: 那吃饭的过程当中有谁离开过房间呢？
1: 司机和保镖先离开，他们一般吃饭都很快，吃完呢就会到门口去抽烟，其他人呢也都没有离开过。
0: 那又有谁进来过呢？
1: 只有负责上菜的两个服务员。
0: 菜都是谁点的呢？
1: 是我丈夫点的。
0: 喝酒了吗？
1: 喝了。
0: 喝的什么酒呀？
1: 喝了两瓶红酒。
0: 我问你，这个饭局的目的是什么？
1: 因为公司要上市了，我丈夫想要庆祝一下。
0: 那为什么只邀请了几个人呢？
1: 因为他们是跟着我丈夫从基层打拼一步步上来的，也算是元老吧。
0: 你的丈夫在饭局之前有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呢？
1: 没有。
0: 你确定没有吗？比如有时候不接电话，消失很久不出现，或者感觉有什么事瞒着你？
1: 他是董事长，平时很忙，接不到电话也是常事，不过呢忙完都会给我回电话，工作上的事情我一般也不过问。
0: 我看到你的资料说你是财经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你没有在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呢？
1: 我丈夫希望我以家庭为主，毕竟呢我还要照顾孩子。
0: 那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很爱我的孩子，如果工作太忙，我肯定没有时间陪孩子，就像我丈夫一样。
0: 你的意思是说你丈夫平时很少陪你们咯？
1: 是的。
0: 那你们感情怎么样呢？
1: 我们是从大学开始谈恋爱的，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分开过。
0: 小丽女士，你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我们一直很好。
0: 你丈夫跟副董事长的妻子很熟吗？
1: 我们以前都念一所大学，所以是很多年的同学。
0: 他们经常单独见面吗？
1: 单独？我们聚会一般都是大家一起的。
0: 我这儿查到你丈夫和副董事长的妻子通话很频繁，几乎每天都有不止一通的电话。
1: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吧。
0: 据我所知，那位妻子也像你一样是个家庭主妇。我不会漏掉任何一条线索的，所以请你如实回答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不一般？
1: 我不知道。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愿意说呀？据我所知，你丈夫经常和他在这间酒店里见面，他们的通话记录和消费信息以及酒店里的监控都能说明他们的关系不简单。作为死者的妻子，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吗？
1: 我
0: 知道承认这一点很难，不过对破案很有帮助。喂，好的，局长，我知道了。小丽女士，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你可以。

0: 回家了，不过明天还是要请您过来继续协助调查。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已经回去了。
1: 吴警官，你辛苦了，再见。
0: 刚才你是坐警车过来的，你的车呢？应该还停在酒店，我送你过去取车吧。
1: 谢谢你。
0: 小丽，你刚才是真的在为他伤心吗？
1: 吴警官，我不是伤心，我是激动，是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恶魔了。
0: 小丽，我真希望能早点认识你，你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
1: 那事件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呢？
0: 不用担心，还得好几天呢，那时候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1: 我不是我们吗？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小丽，我不能走。
1: 你不是说好了要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吗？是你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才鼓起勇气活下去的。你不能这样对我。
0: 小丽，自从那天在大桥上救了你，我就爱上你了。但是，我要为自己犯的错赎罪啊。
1: 你没有犯错，杀人的是我，是我在他酒里下的毒。
0: 不，小丽，你这么善良，我怎么舍得让你的手沾满鲜血呢？我给你的药只是让他暂时昏迷过去而已。
1: 啊，他没有死吗？
0: 不，他死了。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真正杀人的凶手是我，尸检结果我会告诉大家，是我勘察现场的时候趁大家不注意给他的那针才造成他死亡的。
1: 什么？这不是去酒店的路，你要带我去哪儿？
0: 小丽，你不能死，也不能被抓，你还有孩子需要照顾，护照我已经帮你拿到了，我们现在就去机场，你的孩子已经在那儿等你了。
1: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小丽，我的助手带着你的孩子在门口等你，你现在就下车。
1: 吴警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吴警官。
0: 喂，局长。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拜拜。小丽，下辈子再见。
1: 老吴，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0: 只要我不在了，就没有人能找到你了。小丽，你一定要幸福。说到冬天为什么要吃点好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不要为了自己的身材让自己的身体机能而下降。冬天呀，往往是考验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适时的多吃一点，反而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儿呢也劝告各位，不要为了一味的减肥就节食，这样是不对的。只有身体好了，才能迎接更多的挑战，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更好，你说对吗？无敌秀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哎、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6: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成。

0: 糖量。
1: 又到了。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生活需要仪式感，爱情需要仪式感，事实上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我们常说，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我们期望用最庄重最真诚的仪式来唤醒孩子灵魂中最美好的部分。今天的节目当中，爱家就来和您分享，有仪式感的家庭养出的孩子不会差。
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前段时间有一件小事儿刷屏了，事情是这样的：成都龙泉音乐广场上有两位小朋友在玩耍时捡到5毛钱，他们把钱交给了正在广场值守的民警。看到小朋友拾金不昧的行为，警察叔叔为了鼓励，特地拿出了接警本，认认真真地登记了小朋友的姓名和住址。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却引起了网友的纷纷点赞。警察叔叔用行动鼓励正能量的做法，给足小朋友做好事的仪式感。很多人说，看似一个简单的举动，却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因为仪式感会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正面肯定，形成正面的价值观。这样的孩子会在充分肯定之中明确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然后更积极地反馈于日后的生活中。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曾提出过一个正面强化理论，当人们某种行为从他人那里得到愉快的结果时，这种结果会反过来成为推进人们重复此种行为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做了好事，如果周围的人可以给予赞扬和肯定，那么他在心里就会播下积极的种子，这种正面能量会在内心生根发芽，而那个小小的仪式感会成为人生最大的鞭策力，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仪式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安全感。记得之前看过何老师主持的一个节目，里面让离家的那些学生们谈谈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感。有一个姑娘说，她妈妈要求每天出门前都要和家里人拥抱一下。她问妈妈，为什么非要这样呀？怪难为情的。妈妈回答说，因为要珍惜每次和家人拥抱的机会，要让彼此知道我们互相在乎对方。有个在特定时间的仪式， 会让这个时刻和这个人

在我们的心里变得更加重要。贺老师说，你以后会越来越想念这个拥抱，很多细小动作经过时间的累积会长成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基因，在全家人的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共振。也许是睡前的一次亲吻，也许是约定好每次孩子犯错以后无论多生气都要给个抱抱，又或许是每次临行前的一顿践行饭。那些简单的细节当中藏着父母对子女的重视，藏着沉甸甸的挂念。日后每个孤单彷徨的时刻，每每想到那个习惯，心里都倍感温暖。仪式感能让人勇敢地走进人生的每个阶段。在英国，小学入学第一天是特别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学校会要求孩子一定要身穿校服，立立正正拿好上学的小书包，认认真真在家门口拍张照片记录。每个开学季，社交网络上都会被这种充满仪式感的照片刷屏。这个小小的拍照仪式是为了告诉孩子，从这一刻开始，你就不再是幼稚园那个不懂事的小朋友了，你要学会独立，你要开始人生新的阶段。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小仪式，整齐地穿上校服，郑重地拿起书包，咔嚓一声之后，孩子的心里会产生微妙的改变。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想到这个长大了的时刻，孩子会因此变得特别坚强勇敢。一次18岁生日的成人纪念，能把责任二字刻进人的一生。一次有创意又富深情的毕业典礼，会在时过经年之后让人久久难忘。有人说，仪式感就是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人生漫漫长河之中，我们总需要做点什么让彼此记住这一天与众不同，从这一刻起我们与己亦不同。仪式感能培养孩子的秩序感与敬畏感。有一所小学组织学生和家长去听音乐会，要求是每个孩子必须穿正装，男孩最好穿礼服，女孩要穿裙子，一定要精心打扮。到了会场，老师让孩子们坐在前一排，家长们坐在后面。很多家长担心，这些孩子这么小，有很多特别淘气，我们家长不在旁边看着，能管住他们吗？他们能认真听音乐会吗？而结果是，进入唯美庄重的音乐厅，穿着隆重衣服的孩子们全都变得乖巧起来，连平时最顽皮的小孩都因为正式着装和周围氛围的带动而变得严肃认真起来。整个音乐会下来，没有人打闹吵嚷，状态都非常好。因为仪式感让孩子们对生活多了一份尊重与敬畏。之前看过一个很感动的短视频，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此时操场上已经响起国歌，听到歌声，小学生立刻在栏杆外站好敬礼。与此同时，同样一位路过的女孩也默默停下脚步，站在后面庄重敬礼。那一幕让很多人感动，那些看似习以为常与恰到好处的仪式感。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心锚效应，即人的内与恰到好处的仪式感。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心锚效应，即人的内心某一心情与某一行为或表情产生链接而产生的条件反射。通俗的说，就是链接一些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与某种情绪状态之间的仪式。比如爸爸妈妈常在孩子面前拥抱亲吻，举办生日 party 等，这些仪式符合孩子心中的心锚，让孩子从心中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相爱相亲的，他们不知不觉间就会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就学会了表达爱。通过这些简单的仪式，赋予特定时刻更深的精神价值，孩子们也会因此产生参与感，在日后的节日里同样为别人筹划仪式，为他人制造惊喜。

真正好的教育不是上多贵的学校，穿多好的衣服，或者买多少东西去哪里旅行，而是点滴的爱与重视。那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很多时候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小王子里说，仪式感让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让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所谓仪式感，不是矫情的形式，而是告诉孩子什么样是对的，是好的，值得被鼓励。所谓仪式感，不是简单的一个拥抱或者一句爱你，而是习惯背后深藏的满满爱意。所谓仪式感，是孩子踏入新的征程的最好纪念，是敬畏，是秩序，是人生漫漫长路的重要印记。是仪式感为每个普通的日子标定了背后的精神内涵。教育的仪式感不是装出来的，是你用心了，你庄重了，你内心温暖了，才会让你的孩子在仪式感中具备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在庸常的日子就能拥有诗和远方。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家庭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爱和慈悲，才能家和万事兴。只有如此，我们的孩子内心才能开出美好的花，才能真正舒展、妥帖、优雅地绽放。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直接参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为了一次吃到更多种水果，很多人会选择买已经切好的水果拼盘，图个方便。但是这样价格更高的鲜切果核真的适合宝宝吃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水果怎么吃才更美味更健康。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最近有南京现代快报的记者在探访时发现，鲜切水果的隐患非常大。砧板上一会儿放切好的水果，一会儿放塑料盒，同一块抹布擦完砧板又擦桌子，切水果的区域也没有很好的间隔，甚至和果皮垃圾是混放的。经过秦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快检发现，很多水果托盘微生物菌落总数不但超标，甚至还爆表了，污染非常严重，吃了以后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有的水果店员戴的手套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使用，甚至上一秒在玩手机，下一秒就给顾客切水果了。虽然并不是每家水果店都没有卫生保障，但看到这样的场景，相信宝爸宝妈一定不敢给孩子买鲜切果盘了。水果是个好东西，为了宝宝的健康，宝爸宝妈还是买回家现切现吃最安全了，还更便宜。除了直接吃，做成美食当甜点吃也不错，比如最近正上市的木瓜，口感软软的，味道甜甜的，非常适合宝宝吃。下面爱家就分享给宝爸宝妈两款木瓜甜品的做法。第一款是木瓜椰奶冻，口感很惊艳，顺便还把钙也补了。食材有木瓜一个，配方奶200毫升，椰子粉20克，或者是椰条椰蓉打碎。辅料有细砂糖5克，吉利丁粉10克或吉利丁片2片。先将冲泡好的配方奶倒入锅中，开小火，再放入椰子粉和细砂糖，用勺子搅拌均匀，2分钟后关火。奶不需要烧开，1岁以上也可用牛奶代替配方奶。等奶凉一会儿，60度以下，将吉利丁粉均匀撒在表面，静置10分钟，等待凝固。吉利丁主要成分是动物的胶原蛋白，又称明胶或鱼胶，它的作用就是让液体变成固体。隔夜的鱼汤会变成鱼冻，就是因为里面有明胶。吉利丁粉和吉利丁片可等量兑换，如果用吉利丁片的话，请提前用凉水泡软，然后将木瓜从1/4处切开，切开后要能看到里面的籽，如果切开后发现没有籽，可以再切一段，直到看到籽，用长勺子将木瓜里的籽全部挖出来。将木瓜放到一个碗或者容器中，将放凉后的奶倒入木瓜中，盖上切下来的盖子，直接用保鲜膜包上，将木瓜放入冰箱中冷藏至少3个小时，至牛奶凝固，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第二款是木瓜西米露，木瓜口味清甜，奶香浓郁，西米白净滑糯，营养丰富。食材有木瓜、西米、冰糖、鲜奶。先将西米浸泡几分钟，因为

淀粉做的，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烧开小半锅的水，将浸泡过的西米放入烧开的水中，盖上锅盖，小火慢炖。在烧的过程中，待西米只剩中间有一白点儿，周围呈透明时，盛出西米，放在冷水中浸泡，然后把木瓜削皮，切成小块，放进锅中煮熟。煮的时间根据木瓜的成熟和多少决定。如果担心不知道时间，可以在木瓜变了色而且软下来的时候尝尝看，一般在两三分钟左右即可。煮好后把木瓜块盛起来放在一旁，把之前做的西米再放进锅中煮，一直煮到中间的一点白消失，西米呈透明状，加入煮好的木瓜、冰糖和鲜奶，煮至成熟就可以给宝宝吃了。水果是个好东西，给宝宝补充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记得一定要给宝宝吃新鲜干净的。像木瓜这样天生适合做成甜品的水果，变个花样，宝宝更爱吃哦。聊过了水果怎么吃才能更健康更美味这个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

0: 厚葬，弥补亏欠。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些下午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一盒。大概单是看这一句充满着诗意的歌词，这一首歌就有一种让人去听的欲望。陈绮贞，雨水一盒。

0: 这是一首关于下雨的歌，陈绮贞曾经对这首歌做过一个评价，歌中的情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就像是雨水的慢慢凝聚，随着歌曲的进行，这种动人的力量又慢慢的释放出来。回忆像是雨水一般，我们也在很多时刻一点点的忘掉某一些阶段的回忆，就像雨水从盒子里伸出来，那种流失是细微的，不易察觉的，久而久之，那些盛满盒子的记忆也就不复存在了。
1: 左耳轰鸣着，曾听见你在叫我，左眼模糊着，

秋天的风，他不曾见过桃花，春天的雨却温柔那片黄沙。最好的事一时，后来你身边的人从未见过你从前的模样脾气，却依然有能耐抵达你心上的森林。继续来陪你听歌，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妈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几天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中途放弃这四个字。有时候一件事日复一日做得久了会成为常态，放弃容易，坚持不容易。就好像一段感情维持的时间久了，激情褪去，平淡成为日常，继续就很不容易。陈鸿宇，途中。
2: 西城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许然

皆生，闻是困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罗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住同城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

就像是在一片森林里转了很久很久，从一开始的好奇到后面的迷茫，走了很久的路，久到迷失了方向，不知去向何方，不知意义何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哦，
1: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记忆可以屏蔽，情感可以隔离，可是梦境却总是回到那些熟悉的场景，醒来是嘴角还未抹去的微笑，眼角残存的泪痕，似乎都是过去真实存在的证据。

我们总是会再遇见，又再次失去，继续走，继续失去。所以有时候感受过那个人的温暖和温度，应该也就足够了吧。

电影终将散场，我们也终将离去。人生的荧幕，有人来，有人走。我们曾经在一段剧情里拥有过彼此，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漫无目的的散步，会想孤独是什么呢？前些天我又去看了电影《千与千寻》，里面最让我感到孤独的是无脸男，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得太久，无人相伴，所以当那个雨夜，千寻叫他进屋避雨，当他感受到千寻的温暖和耐心之后，就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原来本质上他也只是个孤独的影子，害怕麻烦别人，单纯的渴望陪伴，远离孤独。蔡照

0: 的人生比起电影里面的无脸男幸运许多，从一出生就注定有人相伴，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慢慢长大，有了自己的心事，不被理解，无法分享，慢慢的才感受到孤独的寂寞。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你是否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

0: 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4: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5: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0: 涨 5.8%。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五月一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2: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7: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 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9: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

0: 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十艘游轮和四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游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滨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压实河湖长治责任体系，让碧水清流成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滨州市暑期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阐释，进一步找准方向，明晰思路，将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推动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抓好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会议强调，要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131

0: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12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防汛抗旱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地质灾害防治、上半年农业农村等有关工作，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风险排查、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前置防线筑牢，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备足应急物资，充实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反应快、措施准，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稳定粮食生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高质高效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严守生态红线与质量底线。要立足实际，进一步厘清物业权责边界，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化水平。要全面摸清高中学位和师资力量情况，统筹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九九为公护碧水，河湖长治润滨州。水是城市之魂，生态是发展之本。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压实河湖长治责任体系，以守护泾河干流、治理支流沟渠、修复水生态环境为核心，常态化开展河湖管护专项整治、生态修复等工作，持续推动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新格局落地见效，让碧水清流成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我市依托发布总河长令，搭建起分级管控、层层履职的三级河湖长管理体系，常态化落实分级巡河机制，闭环处置各类河湖隐患，推动河湖长治由有名有责转向有能有效，统筹全域水系综合治理，对境内12条河流、3座湖库、358.6公里水系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扎实推进碧水保卫行动。我市从严落实水资源刚性管理举措，细化计划用水管理，对重点用水主体实现在线动态监管，严控区域用水总量，全年用水总量精准控制在 0.43 亿立方米以内，同步培育各类节水示范载体，广泛普及节水理念，营造全民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坚持数字赋能水利管控，布设23个自动化监测站点，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防汛管控模式，统筹推进堤防修缮、山洪防控、水库管护等民生水利项目，稳妥实现全域河湖水库安全度汛，以零容忍标准攻坚河湖四乱整治，逐项办结上级遥感核查交办事项，深挖自纠各类涉水安全隐患，同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投入574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原面保护项目，完成水土流失治理34.67平方公里。投资1.4亿元实施南部园区供水工程及韩家园区供水工程，投资1.05亿元实施泾河滨州市城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计划2027年7月完成全部工程施工，投资约1.2亿元对士郎湖景区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整改修缮与业态丰富完善，投入2.6亿元推进城市雨污分流、排水防涝提升工程，全方位夯实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市水利局副局长、河长办副主任赤干镇路。
1: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河湖长坚守一线， 认真。

0: 履职。河湖长治能效持续释放，河湖面貌有了明显改善。巩固成效，扩大战果，关键在于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河湖长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发挥好，推动河湖管理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深化，严格落实三级河长巡河机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推动各级河长真巡河、巡好河、真管河、管好河。再深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通过实地核查和线索举报等途径，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消耗一处，加密涉水企业检查频次，对偷排、非法取水等违法行为严查快处，顶格处理，以严格执法形成有效震慑，推动河湖管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
1: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10日，滨州市2026年学思建悟新思想，奋进滨州新征程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如期开展。经过前期层层筛选，11名优秀基层宣讲骨干齐聚舞台，用本土故事传递理论力量。活动同步开展乡风文明成果展示、优秀宣讲工作者表彰，进一步挖掘培育基层宣讲人才，建强常态化宣讲队伍，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城乡大地。活动邀请理论专家、文艺骨干组成评委团，从理论阐释、故事挖掘、语言表达、现场感染力等维度综合打分，评选优秀理论宣讲师，组建市级常态化宣讲队伍。展示现场，11名宣讲骨干综合运用主题宣讲、诗歌朗诵、红色情景剧等多种表现形式，深挖滨州本土红色资源、身边先进典型与基层一线鲜活故事，让理论宣讲有高度、有温度、有烟火气。其中，以心育心润同心，以行践行兴滨州，展现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深耕讲台的责任担当。红色情景剧《乳娘》再现革命岁月跨越血缘的家国大爱，延安永远的延安以激昂诵读更续红色血脉。此外，社区工作者、乡村劳动者、基层党员结合自身岗位分享奋斗故事，真挚饱满的演绎收获现场阵阵掌声。宣讲员韩怡宁。
2: 能够在本次学思建悟新思想奋进滨州新征程的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中获奖，我特别的开心，也倍感荣幸。这段备赛宣讲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学习，更是一次扎根基层、读懂岗位、淬炼初心的成长历练。我也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多举办，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能够把群众的心声来传达，也能够讲出更多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故事。
1: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乡风文明成果展示与市级宣讲荣誉证书发放工作。此前，滨州市文投杯乡风故事会征集活动共征集40件视频作品，评选出13部优秀作品。同时，位在咸阳市文明实践理想咸阳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3名宣讲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副主任刘小琪。
3: 举办本次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盘活本土宣讲资源，打破理论宣讲纸上谈兵的局限。我们鼓励宣讲员扎根滨州大地，把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革的真实变化，把身边好人、一线奋斗者的鲜活故事搬上讲台，让理论有温度，宣讲接地气，同时以赛事挖掘培育一批能讲、会讲、善讲的基层宣讲骨干，完善全市常态化宣讲体系，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滨州落地生根，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合力。
1: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情系桑梓传大爱， 守护童心暖滨州暑期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妇联主办，携手滨州籍在浙优秀爱心女企业家窦雨婷，汇聚各镇街道妇联、爱心妈妈志愿者、爱心企业家群体，为全市60名困境残疾儿童送上爱心帮扶与暖心陪伴。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在浙滨州籍爱心女企业家窦雨婷结合自身创业经历与桑梓情怀做交流发言，真挚讲述心系家乡、情暖童心的公益初心。随后，现场学生代表为妇联工作人员、爱心女企业家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各位爱心人士依次为孩子们发放学习用品、生活物资等慰问品，每一件物资都承载着满满的关怀与牵挂。收到暖心礼物的孩子们脸上绽放出腼腆又灿烂的笑容。活动中，爱心妈妈与孩子们共同开展长征诗词诵读，孩子们在红色经典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诵读结束后，趣味互动游戏温情开启，爱心妈妈志愿者与孩子们默契配合，快乐互动，拉近心灵距离，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感受温暖，收获快乐。学生朱萌瑶：
4: 收到新文具特别开心，游戏很有趣，谢谢各位爱心阿姨，我会好好读书，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1: 为全方位护航青少年成长，活动同步开设家庭教育暨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亲子高效沟通、青少年心理疏导、情绪管理、科学育儿技巧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精准贴合困境儿童家庭实际需求，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掌握专业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引导方法，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保障。家长朱飞虎：
5: 这次妇联组织活动不仅送来了实用的慰问品，还专门开设了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教的我们怎样更好地陪伴孩子、引导孩子，解决平时很多育儿困惑，在外打拼企业家还不忘家乡的困难。孩子各级妇联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特殊家庭，心里特别温暖。
1: 滨州籍在浙爱心企业家窦雨婷：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滨州人，在外打拼多年，心里始终牵挂咱家乡。得知家乡还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身体等原因面临生活、学习难题，便立刻主动联系咱市妇联，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孩子们送去实实在在的帮助。丧子情深、返哺家乡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未来我也会持续联动身边在外滨州籍的青年家，常态化开展帮扶活动，为咱家乡的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姐郭玉冰说到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留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留》赞颂了公留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留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留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留》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留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5: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来共与京，京师郡。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天堂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于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河，那就是在京府，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

0: 是金子。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牵

抹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

0: 休后继之业，务耕种，乡地宜。在公牛的领导下，宾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绛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绛这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滨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牛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牛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牛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滨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滨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连长线节目。福建福州一名两岁男童在海边游玩后饮用凉水，食用冰西瓜，当晚高烧至39.5摄氏度，连续4天反复发热，

每日腹泻十余次，确诊属伤寒沙门菌肠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思德介绍，夏季为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高发季，多由饮用生水或食用冰箱存放不当的污染食物诱发。这类病症俗称冰箱病，会引发发热、腹痛、腹泻、头痛等不适。他提醒，冰箱并非保鲜保险箱，冷藏仅能抑制细菌繁殖，无法杀菌，食材需在保质期内尽快吃完。以西瓜为例，表皮完好的完整西瓜在25摄氏度左右阴凉通风环境下可存放1至2周，高温闷热环境需尽快食用，切开后冷藏存放不宜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24小时。西瓜切开后若裹保鲜膜隔夜存放，食用前需削掉表层果肉。切瓜刀具、砧板要与生肉处理工具分开，防止交叉污染。食用前仔细查看果肉状态，出现变质不要食用。不仅是冰镇水果，盛夏时节冰淇淋、冰镇饮品等也是人们喜爱的消暑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谢华提醒，夏季吃冷饮需注意以下事项，切勿空腹吃冷饮，建议在饭后2至3小时食用，吃的时候小口慢品，忌大口猛吞。从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后，不要大量食用冷饮，体温骤变会造成胃肠道血管急速收缩，供血不畅，引发身体不适。运动结束后不宜立刻食用冷饮，因为运动状态下血液多集中于四肢，胃肠道供血相对不足，骤然遭受冷刺激，很容易诱发胃肠痉挛。优先选择小包装产品，冰淇淋单次食用1个球为宜，冰镇饮品饮用量建议控制在150毫升左右。若食用冷饮后出现剧烈腹痛、呕吐、发热、便血等情况，或是腹泻超过3天，并伴随口干、尿量减少等脱水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谢华提醒，有几类人群食用冷饮、冰镇水果等需额外注意。老年人先查看产品配料标签，优先挑选添加剂少或无糖的品类。冷饮或冰镇水果取出后，可放置于室温下回温片刻再吃。水果切小块分次食用，切勿一次性大量摄入。婴幼儿需分龄管控，1岁以内宝宝肠道发育尚不成熟，不建议食用任何冰冷食物。满1周岁后可少量尝试，先喂一小份观察反应，若无腹痛、腹泻等不适，可循序渐进增加食用量。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等胃肠病患者，对寒凉刺激耐受度低，食用冷饮会加重胃痉挛、反酸、腹泻等不适。胃肠病急性发作阶段，需严格禁食冷饮、冰淇淋等寒凉食物。若病情长期处于缓解期，且无明显肠胃不适，可少量尝试。可适量饮用菊花茶、薏仁水、绿豆汤等夏季饮品，建议少量分次试饮，并留意身体感受，没有出现不适，原有病症未加重，再正常食用。经期女性，尤其是本身存在痛经问题的人群，摄入冷饮会促使子宫收缩，加重盆腔充血，让痛经症状加剧。吃过冷饮后痛经明显加重的女性，应当尽量避开各类冰食，不建议吃冰镇西瓜等寒性水果，可选择苹果、猕猴桃、少量樱桃等性质平和的品类。偏头痛患者如果快速吃下冰冷食物，头部血管会受刺激骤然收缩，容易出现单侧头部剧痛，也被称为冰淇淋头痛。这类患者食用冷饮要放缓进食速度，每次仅少量入口，在口中停留片刻后再缓慢咽下，切勿大口快速吞食。冷饮和冰镇瓜果大多含糖量不低，糖尿病患者食用后易造成血糖大幅波动，要严格控制摄入量。

冰淇淋选约100克小纸杯或单球蛋筒，饮品优先选无糖款，水果优选蓝莓、柚子、苹果等低升糖品类。当日食用冷饮后，相应减少主食，把控全天总热量。吃完可监测血糖，并适度运动，防止血糖飙升。刘思德提醒，罹患感冒、呼吸道疾病期间，一般不建议食用冷饮、冰淇淋等甜食，易诱发加重咳嗽咳痰。若感冒伴随明显咽喉肿痛、吞咽刺痛，少量冰水冰饮可暂时舒缓局部痛感，梨、苹果等常规水果可正常食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难恩师傅一路

0: 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8: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7: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8: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7: 白小雪和两个闺蜜周末逛街，三个人走累了，进了路边的一家网红咖啡店，服务员问，请问要喝点什么？
8: 一个闺蜜说，来一杯咖啡不加糖。另外一个说，我也要来一杯哦。
7: 白小雪有点洁癖，对服务员说，嗯，杯子一定要干净哦。
8: 过了几分钟，服务员拖着三杯咖啡过来，温柔地说，
7: 请问哪位女士是要干净杯子的呢？
8: 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7: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8: 啊，到底怎么了呀？
7: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王美丽很不会聊天，属于那种经常能把天聊死的人。
8: 有一次她去剪头发，老板说，我吃了这几口就给你剪，你稍微等上一会儿行吗？
7: 然后吧，这老板为了不让她无聊就问，美丽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8: 哦，文员，你呢？
7: 啊，老板沉默了10秒钟说，我剪头发的。
8: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老板又问，你吃饭了吗？
7: 吃了呀，你呢？
8: 这个时候沉默的时间更长了，王美丽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她决定主动出击，对老板说，
7: 前面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太贵了，洗剪吹居然要50块钱。
8: 老板把筷子撂一下说，我这儿更贵，60。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7: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1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8: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7: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8: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8: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0: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0: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是一个十足的小吃货，每天去学校啊都要带很多很多的零食。
0: 一天，王小胖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老师问，你带零食下课吃也就算了，为什么上课还要吃啊？
1: 王小胖一脸委屈地说，下课吃，别人总是抢我的，上课老师在，没人敢抢。
0: 有一天，老婆翻铁柱的手机，看着看着突然就生气了，然后他就说，铁柱，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 XX 红的女人转钱，她到底是谁呀？
1: 铁柱以为老婆在无理取闹，故意逗她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0: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她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味的名字啊！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

0: 闹，故意逗他玩，就没当回事儿。谁知道老婆越看越生气，居然瞬间爆炸。
1: 你太过分了，七夕节那天你还给他转，你个没良心的，都没给我发红包，还什么红，多没品味的名字啊。啊，你是不是感觉谁都比我好呀？
0: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手机看了一下，大声说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一位同事刚拿到驾照，车开得不是很熟练，今天下班同事非要捎铁柱回家，在经历了 N 次起步熄火之后，车终于上路了。
8: 一路上这车开得还算平稳，到了铁柱家呀附近的时候，这货突然说，哥，你看我开车起步这么费劲儿，一会儿到你家门口的时候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你说行不？
7: 正在铁柱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这家伙又说，
8: 哥，一会儿你跳下去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帮我把车门关上。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7: 当然不能了。
8: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7: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8: 大头想要进一个高档小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死活不让进。保安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准进。听了保安的话，大头生气地说，哼，居然怀疑我是坏人，你等着，我证明给你看。
7: 说完，大头掏出手机给自己惦记了10年的女神打电话，电话刚拨通，大头就开始开着免提对着保安，只听电话那头传出一个姑娘暴躁的声音说，
9: 我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个好人，一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8: 大头挂了电话，得意地对保安说，这下我可以进了吧。
7: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8: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7: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老王陪朋友喝酒，朋友大醉，向老王诉苦说，哎，我也是年收入过7位数的人了，正当我一切顺利事业有成的时候，却不想去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8: 老王心里偷笑，哈哈，你也有今天，但表面上还是安慰他说，兄弟你也别伤心，成败呀是人生豪迈，大不了咱从头再来，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啊？
7: 哎，我的年收入过了8位数。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上周末大头陪一个女孩逛街，对方看

0: 中了一条裙子，一看标签贼贵，女孩犹豫了一下，看样子又不舍得买。大头刚发完工资，特别土豪的样子，大声地说，喜欢就买，算我借你的。
1: 女孩把裙子买了，穿上以后问大头，有女朋友没？
0: 还没有啊。
1: 女孩子踮起脚尖，提着裙子转了一圈，红着脸低着头问，好看吗？
0: 大头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嘿嘿，好看。
1: 女孩子笑笑说，这裙子是我男朋友买的。
0: 大头一听这话就怒了，大声地说，明明是我刚借给你钱买的，你却说是你男朋友买的，你是不是不想还钱了你？
1: 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0: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0: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您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0: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0: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 你二舅是干啥的？
0: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高帅问副驾驶位置上的姑娘说，假如我今天开的不是宝马而是自行车，你还会上车吗？
1: 女神不假思索地说，不会。
0: 势利的女人，给我滚下去。
1: 结果女神哭着掏出手机说，喂，爸爸，你哪里请的神经病啊，当咱家的司机怎么回事啊？
0: 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啊，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0: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0: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3: 花市节了，人真多，比望东至上还热闹。
4: 哎，这跟金牙倒是不错，这挂在屋里头，
5: 这定位不错，
6: 壮结实，你买回去吧。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热爱暖人心。日常生活里呢，一场疾病，一次意外，往往会给普通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好在当下民生保障政策不断完善，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为大家分担大部分的医疗开销。而在基础医保之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的职工互助保障活动更是一份贴心补充保障，双重减负，实实在在地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滨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胡娟娟，和大家详细解读这份专属于工会职工的暖心福利。娟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不少职工朋友啊，都听过工会互助保障，却不清楚什么是互助保障，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职工的第二医保？那您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是我国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会的传统特色工作。这是工会专门面向职工推出的一项普惠福利，最大的特点就是缴费低，保障实，理赔快，是实实在在落在职工身上的暖心保障。职工每年只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如果因病或者遭遇意外伤害住院，在基本医保报销后，还能通过工会申请二次补助，领取医疗互助金与住院津贴，进一步分担个人自付的医疗开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这就相当于在基础医保之外为大家多添了一道健康防护屏障，因此职工亲切地把它称作为职工的第二医保。
0: 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那这些年咱们滨州受益于这项互助保障的职工数量多不多？
1: 最近这几年受益的职工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对互助保障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比方说咱去年全市一共有173家单位参保，覆盖职工27524人，一共收缴保费是215.85万元，受益职工有3333人次，赔付总额174.72万元，实实在在是为不少职工缓解了就业的经济负担。
0: 工会互助保障啊，具体包含哪几项保障项目？咱们职工都参加的是什么险种？按什么报销？您能简单跟我们讲讲吗？
1: 好的，职工互助保障一共有6个险种。分别是在职职工住院加意外综合互助保障，津贴加重疾综合互助保障，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意外伤害互助保障，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重大疾病互助保障，以及子女意外伤害互助保障。那目前呢，咱滨州市的职工主要参保的有3个险种，是住院加意外，津贴加重疾，还有单位这个女职工多的话，她也参保这个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报销情况是这样的，住院部分是医保报销过后，基本医疗自付部分我们是100%报销，最高呢可赔付10万元。意外的话是按伤残的程度进行赔付，最高可赔付3万元。津贴部分是按这个住院天数进行补助，每天补助50元或者100元。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咱这个每天补助的钱数不同，是因为我们这有2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呢每天补助50元，295元的组合险，住院津贴每天补助100元。然后这个重疾呢是确诊及一次性赔付10000元，还有职工购买这个慢特病购药，自费部分是100%全报销，也就是说咱职工买药是不花一分钱。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这个是确诊后一次性赔付1.5万元。
0: 哇哦，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啊。那

0: 哪些人群啊都能够办理这项互助保障呢？
1: 是这样的，咱职工互助保障的参保对象为16到60周岁的职工，包含有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在岗职工以及快递、外卖、货车司机等新业态的工会会员。参保人只需要正常缴纳职工医保，统一由单位的工会集中办理参保，不支持个人单独参保。
0: 原来是这样啊，那需要缴纳的费用高不高？对住院的次数有限制吗？
1: 咱这个所交的费用不高，滨州市的职工参保的都是这个组合险，住院加意外和津贴加重疾组合险。刚才我也有提到，它这个有两个缴费标准，一个是240元，一个是295元。然后咱住院这个次数不限，住院的级别也不限。
0: 比如说是你保费低的话，就领的那个住院津贴可能就少一点啊，
1: 1天50块钱。
0: 哦，如果是295元的话，就每天的住院津贴就是100元，
1: 每天可以领100块钱。
0: 那听下来费用不是很高啊，我们都能接受。而且这个报销呢，是在医保报销完毕后，对个人自付部分再次补充报销。那特别的实用，就是我去年住院啊，就享受过这项福利。医保结算后呢，互助保障啊，不仅报销了咱们的自付医药费，还申领到了住院津贴，实实在在为咱们省下了一笔钱啊，也能感受到咱们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足。这项政策啊，完全是站在咱们职工的需求上去考虑出台的，十分贴心。那有没有哪些情况是不在互助保障报销范围之内的？
1: 这是有的，有几类情形不在这个赔付报销范围内，比如说是因打架斗殴、酗酒、酒驾等自身过错行为产生的医疗费用，还有精神类疾病相关治疗、单纯康复类治疗，还有就是刚参保还未度过观察期就发生理赔的情况，这些都不在保障范畴之内。
0: 好的啊，那对于工会的这项保障，那很多职工呢并不清楚啊，在生病后如何申请理赔，都需要哪些资料，赔付款多久能够到账。那接下来呢，请娟娟为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流程好吗？
1: 好的，咱这个办理的流程也十分简便，现在呢都是全程线上操作。职工只需在手机上下载职工之家 APP， 然后把相关的材料拍照上传提交，先由咱滨州市总工会完成初审，再由陕西省咸阳市互助办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直接赔付。咱所需的资料一般有住院结算单、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以及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这些都是拍照上传即可。赔付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话，最快的当天就能这个赔款到位。
0: 嗯，程序也不复杂啊，这个赔付也特别快，特别特别好。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报销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医疗收费票据、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再配上我们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即可。这住院的职工医保啊，搭配工会互助保障，形成了双重医疗兜底，小病开销不用愁，大额大病有帮扶，我们的只需要小额投入就能有效抵御大额医疗风险。国家的政策真好，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啊。
1: 是的是的。
0: 娟娟呢，就是您在工会啊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在工会工作已经快7年了。
0: 7年了啊，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啊，对大家说一些心里话吗？
1: 好的。在工会工作的这7年，每天打交道都是咱职工，我也亲眼见证了互助保障实实在在是帮助了很多的职工家庭。经常有职工看完病然后拿着单据过来报销，好些人跟我说，如果没有这份互助保障，大病住院自付的费用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些年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份互助保障看着每年交的钱不多，但却是真真切切的暖心兜底。在这里我也想跟各位职工朋友说句心里话，工会呢始终站在大家身后，职工互助保障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健康守护。 一年少量的投入就能给自己

0: 多添一层医疗保障，小病减轻负担，大病缓解压力。也希望还没有参保的职工多多了解咱工会的这项福利，积极通过本单位的工会办理参保，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我们工会呢也会持续做好互助保障的宣传，优化服务，把这份惠民实事办细办好，用心守护每一位职工。
1: 嗯，特别好。那如果就是有些人还不太清楚情况的话，咱们工会的电话是什么？能不能大家过来咨询一下？
0: 咱们职工如果对互助保障政策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滨州市总工会互助代办处的电话3492362，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详细为你解读。
1: 好的，非常感谢娟娟啊，细致全面的讲解。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啊。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职工健康互助保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前往自己的单位工会啊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工会的电话，及时完成参保，收好这份工会送给我们的专属健康保障。娟娟在工会工作7年了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获得感是什么呢？
0: 在工会工作这7年，说起最大的获得感，我觉得从来都不是我完成了多少工作任务，我觉得最大的获得感就是我们是被职工需要，日常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个报销医费的一些琐事，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帮助困难职工家庭，来自职工心里的一句真诚的谢谢，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会干劲满满，动力十足。工会呢是职工的娘家人，我呢也只是做好分内的事，能靠着自己的工作为身边的同事遮一点风雨，添一份保障，被职工信任和需要，这份被认可的温暖，我觉得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1: 特别朴实的回答啊，那每一次娟娟呢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她的内心呢就满满的骄傲和自豪。那希望未来啊，娟娟一如既往的以服务暖人心，以责任守护初心，也祝咱们工会的所有同仁啊诸事皆顺。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娟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下面呢这首小诗我想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同时呢也送给全市的广大职工以及坚守一线默默付出的每一位工会工作者。
1: 好的，有请。
0: 以微光暖职工，晨光轻拂案头方寸，晚风追随奔波的身影，每一份勤恳耕耘都值得温柔守望，每一回病痛难挨都有人伸手相扶，一份薄薄的互助保单藏着工会沉甸甸的牵挂，小额共济暖意相通，医保托底互助护航，抚平求医问药的慌张，我们怀揣热爱驻守工会一线，将细碎服务揉成人间暖意，不慕璀璨荣光，坚守朴素初心，一次次高效理赔，一句句耐心问询，为万千职工撑起安心屏障，以平凡热爱回应群众期盼，以点滴温情守护岁岁安康，纵前路风雨奔波，不必独自承受风霜，工会常伴左右，做你身后永不熄灭的光。
1: 感谢娟娟的朗读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束光，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了。民生有温度，工会有担当，一份小额互助保障藏着工会对每一位职工的牵挂与守护。那今天的为你朗读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奔波奋斗的职工都能被这份暖心福利守护，岁岁平安，万事顺遂。感谢娟娟做客本期节目啊，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更多暖心民生故事、惠民政策解读，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两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

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一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她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2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一块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6、7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

0: 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0: 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

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2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1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1/2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她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她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2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
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你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

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他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他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六七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两个耳光。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人都讲求面子，因为面子，多少人春风满面，心里比蜜甜；多少人拼命博取，心里苦又酸；多少人因为攀比，比得心烦乱；又有多少人因为面子，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的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任正非曾经说过，我唯一的优点是自己有错能改，没有面子观。不要脸的人才能进步，在华为我最不要脸，所以我进步最快。我最不要面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本事，我不怕任何人批评我，批评对了我就承认错误。是为了面子而走向失败，还是丢掉面子迎头改善呢？没有面子观的他同样要求干部这样做，他觉得好面子的干部怎么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没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又怎么能提高呢？谁最迷恋面子？是没有学问、没有本事的人，要脸的干部没太大出息。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面子观，不成熟的人面子观特重。比如一个女同事的相亲对象砸锅卖铁买了一辆好车，买完连上保险的钱都紧张。旅行中去泡温泉，外套上印着醒目名牌 logo 的人，里面的内衣却松垮残破。朋友在家全职复习公务员考试，我劝他另找工作，他说有编制才能被人看得起。我理解的面子观是行为端着虚无缥缈的面子，是用以弥补心理敏感自卑的空洞，稀释了做实事的热情，耽误了本事的精进，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造假自己迎合别人。而所谓的戒掉面子观，是在规定和准则之内抛开面子这层束缚，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面子上，目标明确，路径自信，始终明白你没有实力时要给别人面子，这是空头支票，硬要别人给面子，这是乞求讨好。没有本事支撑的面子终究是虚幻。老梁有期节目讲到谢娜刚考入大学时被同学嘲笑普通话不标准，来自小县城的她并未感到自卑或远离同学，反而天天缠着身边同学教她发音，但凡笑她普通话不标准的同学都被她拉过去请教，后来也没人再笑她。老梁夸奖说，谢娜就是有这种脸皮厚的精神。尽管她的主持风格仁者见仁，但从小县城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奋斗到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她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雨飞曾接到一条

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急，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

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然后嚼2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

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点儿？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3: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吗？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姓项，名籍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有刘邦又来战争，小刘邦屡战捷败。

红门宴不听这谏言，蒋小儿是放转环城，有谁知这雾中奸计，再改写

有探马报军情，孙大王荣我禀，汉营又将。

此中遇多侵犯，我不敢送。闻听探马来报禀，不由得心中大怒，好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力，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这势必生擒。小手是重量，两小儿是何敢与孤我赌输赢？那刘邦天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英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命。

素手无措双肩蹬，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呢？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破弦之锐兮，鼓励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我发倚门兮，望穿秋水，只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熬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行，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舞，如其之命兮，孤未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放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吾能吹兮斜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先你未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土地王兮汝宴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而莫作等闲看，肉耳观心。你要牢牢记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八千子弟兵。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儿《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儿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在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追韩信》，
2: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3: 哎，来，吼，巧过秦了，
2: 秦了，秦了，
3: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2: 不错不错，有这么样的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3: 呵，一套一套的，
2: 你看
3: 怎么讲
2: 去了四十里了
3: 呀？
2: 什么毛病？
3: 听说去了二十
2: 四十、
3: 哎、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2: 哎、啊，没听说。
3: 这怎么了？
2: 就得唱四十游，
3: 就得四十。
2: 哎，
3: 这个人死心眼儿，
2: 我还死心眼儿。
3: 听说去了四十游，又见月影上石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2: 饿了。
3: 哎呀，茄子，
2: 你改念白了。
3: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2: 这怎么办呢？
3: 本想买个面包
2: 啊。
3: 可惜没带粮票。
2: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3: 对，新词儿，
2: 不像话。
3: 应该呢，
2: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3: 嚯，听过这出戏？
2: 听过呀。
3: 啊，
2: 还唱过呢。
3: 谁？你啊？
2: 哎，
3: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2: 韩信。
3: 啊，
2: 韩信。
3: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2: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3: 你还韩信
2: 啊？
3: 我看你不像韩信。
2: 我像
3: 韩流。
2: 好说你龙卷风。
3: 不，这
2: 瞧不起人。
3: 这模样韩信，这
2: 你呀、啊嗯、还别不信。
3: 嗯，
2: 这么办，
3: 嗯，
2: 咱们俩人唱唱。
3: 咱唱唱
2: 就唱这出戏
3: 是吗？
2: 啊，
3: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2: 那有什么了？
3: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2: 什么要求？
3: 唱戏得有三姐。
2: 三姐呀、啊、
3: 嗯，
2: 有二姨吗？
3: 二姨干什么？
2: 什么叫三姐呀？
3: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2: 这个呀，
3: 嗯，
2: 全懂，
3: 全懂。
2: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3: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2: 容量大。
3: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2: 你说
3: 这出戏谁唱得好？
2: 周信芳，
3: 嗯，
2: 艺名叫麒麟童啊。
3: 对，
2: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3: 嗯，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2: 秦朝末年。
3: 哦，内容大意，
2: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3: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2: 两下子呀？
3: 啊，
2: 我还三下子呢。
3: 啊，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吧。
3: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2: 为什么？
3: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2: 他单追韩信
3: 说呀。
2: 他要得理了，
3: 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2: 三下子，我个个拿走两下子。
3: 你不是。

0: 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无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是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
1: 啊，
0: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0: 是吧？
1: 掏钱包啊！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0: 对，
1: 外边溜溜。
0: 怎么？什么态度？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1: 嗯。
0: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1: 嗯，
0: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0: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0: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0: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0: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1: 怎么呢？
0: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0: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知。
0: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0: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知。
1: 对，
0: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0: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啊，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行。
1: 这是韩信，
0: 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0: 啊，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
1: 嗯，
0: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
0: 对，
1: 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
1: 啊
0: 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
1: 嗯，
0: 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
1: 嗯，
0: 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2: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2: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2: 哎，现在咱。

0: 那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呐。
1: 人才济济，
0: 哎，
1: 这是两种人。
0: 对，
1: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0: 什么人呢？
1: 个别人。
0: 个别人，
1: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0: 怎么还害怕呀？
1: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啊，下去吧。
0: 给踹下去了。
1: 是啊，
0: 这对四化不利啊。
1: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0: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1: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0: 对，
1: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0: 对，
1: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0: 这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1: 那是戏活啊，这是。
0: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1: 唱这一点，
0: 哎，可以。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1: 好，来
0: 合作。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1: 领旨，注意旗派啊！
0: 这就来了，
1: 哎。我只也起义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也曾把子将，两路分了兵定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去洪福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胜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两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殿上。
0: 哎，
1: 你听这词，
0: 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1: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0: 面将干嘛呀？
1: 那是
0: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1: 这么好的个将官，刘邦不用。
0: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岂食朴母，受辱胯下。
1: 出身卑贱，岂食朴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0: 他给韩信这定成分了，
1: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0: 那怎么回事呢？
1: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0: 对，
1: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
0: 啊，
1: 哎，想我韩信要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0: 流浪者呀，
1: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0: 小玩闹？
1: 对。怎么了？
0: 那叫纨绔子弟。
1: 什么？
0: 纨绔子弟？
1: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0: 浪荡公子啊。
1: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0: 哎，是小玩闹。
1: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1: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哎，过来过来，
0: 这模样，
1: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0: 韩信呢？
1: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0: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1: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0: 怎么呢？
1: 老揪辫子。
0: 哎，这萧何可不讲。
1: 萧何的观点，我认。

0: 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0: 他劝刘邦嘛，启禀大王，吾知大将出身为奸之多，那韩信乃一奇才，大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2: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0: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2: 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0: 着急呀、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还得留下，给他来个连帽官，
2: 哦，看仓库，
0: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0: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2: 刘邦呢？
0: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2: 就是啊，
0: 回来就劝韩信，
2: 怎么劝的？
0: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
1: 哎，
0: 等着吧。
1: 嗯，
0: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个事儿，
2: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0: 真，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2: 嗯，
0: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2: 这不大才小用吗？
0: 所以嘛，大才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2: 这倒不假。
0: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2: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0: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2: 就是，
0: 可是就这刘头都不批。
2: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0: 怎么了？
2: 那得叫大王，
0: 大王，大王是头不是？
2: 是头啊，
0: 完了呗。
2: 不不不，那也得叫大王，
0: 非得叫大王。
2: 哎，
0: 这人轴子，这人，
2: 我还轴子。
0: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2: 嗯，
0: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2: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0: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2: 瞧韩信小这玩意儿，
0: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2: 那怎么办呢？
0: 明人不做暗事。
2: 嗯，
0: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2: 大字报
0: 写，
2: 那叫墙上题诗。
0: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2: 嗯，
0: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呀，
2: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0: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2: 从哪儿表现的？
0: 唱词儿有吗？
2: 是啊，
0: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2: 你要干嘛？
0: 要干嘛？
2: 怎么的了？这是
0: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2: 哦，我碍事了。
0: 哎，
2: 别着急
0: 啊，
2: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0: 再来
2: 啊
0: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2: 怎么回事？
0: 没意思
2: 啊，
0: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2: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0: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
2: 打你这开始啊！
0: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2: 嗯，
0: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2: 那就行。
0: 丑话说头了啊，
2: 嗯，
0: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2: 一下就行，
0: 甭管好坏，就一下。
2: 哎，
0: 我也想开了，
2: 嗯，
0: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2: 要自杀呀？
0: 啊，对，你那意思呢？
2: 你不是遮跟头吗？
0: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2: 不是你说的吗？
0: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2: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追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0: 追上了。
2: 哦，
0: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2: 啊，
0: 多快呀，那家伙！
2: 那叫青鬃马。
0: 青鬃马呀，
2: 嗯，
0: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2: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0: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你别走了，是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1: 怎么说的呀？
0: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百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哦，一同走？上哪儿去？
0: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2: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0: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1: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0: 好，够意思。
1: 哎，
0: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结果人家刘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
1: 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1: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戴，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1: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1: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1: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他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1: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3: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6: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9: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有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

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

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

0: 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4: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5: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

0: 化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6: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5: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7: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5: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8: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5: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

0: 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村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1: 不像以前的房子，这台风过去。
10: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3: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 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

0: 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4: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6: 听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射。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滨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压实河湖长治责任体系，让碧水清流成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滨州市暑期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0: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阐释，进一步找准方向、明晰思路，将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推动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抓好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会议强调，要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为牵引，狠抓稳增长、三区建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攻坚化解信访积案，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底线红线。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结合深化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系统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下气力纠治作风顽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12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防汛抗旱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地质灾害防治、上半年农业农村等有关工作，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风险排查、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前置防线筑牢，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备足应急物资，充实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反应快、措施准，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稳定粮食生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高质高效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严守生态红线与质量底线。要立足实际，进一步厘清物业权责边界，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化水平。要全面摸清高中学位和师资力量情况，统筹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九九为功护碧水，河湖长治润滨州。水是城市之魂，生态是发展之本。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压实河湖长治责任体系，以守护泾河干流、治理支流沟渠、修复水生态环境为核心，常态化开展河湖管护专项整治、生态修复等工作，持续推动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新格局落地见效，让碧水清流成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我市依托发布总河长令，搭建起分级管控、层层履职的三级河湖长管理体系，常态化落实分级巡河机制，闭环处置各类河湖隐患，推动河湖长治由有名有责转向有能有效，统筹全域水系综合治理，对境内12条河流、3座湖库、358.6公里水系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扎实推进碧水保卫行动。我市从严落实水资源刚性管理举措，细化计划用水管理， 对重点用水主体实现在线动态监管，严控区域用水总量，全年用水总量精准控制在 0.43 亿立方米以内，同步培育各类节水示范载体，广泛普及节水理念，营造全民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坚持数字赋能水利管控，布设23个自动化监测站点，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防汛管控模式，统筹推进堤防修缮、山洪防控、水库管护等民生水利项目，稳妥实现全域河湖水库安全度汛，以零容忍标准攻坚河湖四乱整治，逐项办结上级遥感核查交办事项，深挖自纠各类涉水安全隐患，同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投入574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原面保护项目，完成水土流失治理34.67平方公里，投资1.4亿元实施南部园区供水工程及韩家园区供水工程，投资1.05亿元实施泾河滨州市城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计划2027年7月完成全部工程施工，投资约1.2亿元对士郎湖景区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整改修缮与业态丰富完善，投入2.6亿元推进城市雨污分流、排水防涝提升工程，全方位夯实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市水利局副局长、河长办副主任赤干镇路。
1: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河湖长坚守一线，认真履职，河湖长制能效持续释放，河湖面貌有了明显改善，巩固成效，扩大战果，关键在于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河湖长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发挥好，推动河湖管理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深化，严格落实三级河长巡河机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推动各级河长真巡河、巡好河、真管河、管好河，再深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通过实地核查和线索举报等途径，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消耗一处，加密涉水企业检查频次，对偷排、非法取水等违法行为严查快处，顶格处理，以严格执法形成有效震慑，推动河湖管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10日，滨州市2026年学思建物新思想奋进滨州新征程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如期开展，经过前期层层筛选，11名优秀基层宣讲骨干齐聚舞台，用本土故事传递理论力量。活动同步开展乡风文明成果展示、优秀宣讲工作者表彰，进一步挖掘培育基层宣讲人才，建强常态化宣讲队伍，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城乡大地。活动邀请理论专家、文艺骨干组成评委团，从理论阐释、故事挖掘、语言表达、现场感染力等维度综合打分，评选优秀理论宣讲师，组建市级常态化宣讲队伍。展示现场，11名宣讲骨干综合运用主题宣讲、诗歌朗诵、红色情景剧等多种表现形式，深挖滨州本土红色资源、身边先进典型与基层一线鲜活故事，让理论宣讲有高度、有温度、有烟火气。其中，以心育心润同心，以行践行兴滨州，展现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深耕讲台的责任担当。红色情景剧《乳娘》再现革命岁月跨越血缘的家国大爱。延安永远的延安以激昂诵读更续红色血脉。此外，社区工作者、乡村劳动者、基层党员结合自身岗位分享奋斗故事，真挚饱满的演绎收获现场阵阵掌声。宣讲员韩怡宁。
2: 能够在本次学思建悟新思想奋进滨州新征程的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中获奖，我特别的开心，也倍感荣幸。这段备赛宣讲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

0: 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三名宣讲员颁发了荣誉证书，是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副主任刘晓琪。
1: 举办本次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盘活本土宣讲资源，打破理论宣讲纸上谈兵的局限。我们鼓励宣讲员扎根滨州大地，把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革的真实变化，把身边好人、一线奋斗者的鲜活故事搬上讲台，让理论有温度，宣讲接地气，同时以赛事挖掘培育一批能讲、会讲、善讲的基层宣讲骨干，完善全市常态化宣讲体系，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滨州落地生根，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合力。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情系桑梓传大爱，守护童心暖滨州，暑期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妇联主办，携手滨州籍在浙优秀爱心女企业家窦雨婷，汇聚各镇街道妇联、爱心妈妈志愿者、爱心企业家群体，为全市60名困境残疾儿童送上爱心帮扶与暖心陪伴。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在浙滨州籍爱心女企业家窦雨婷结合自身创业经历与桑梓情怀做交流发言，真挚讲述心系家乡、情暖童心的公益初心。随后，现场学生代表为妇联工作人员、爱心女企业家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各位爱心人士依次为孩子们发放学习用品、生活物资等慰问品，每一件物资都承载着满满的关怀与牵挂。收到暖心礼物的孩子们脸上绽放出腼腆又灿烂的笑容。活动中，爱心妈妈与孩子们共同开展长征诗词诵读，孩子们在红色经典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诵读结束后，趣味互动游戏温情开启，爱心妈妈志愿者与孩子们默契配合，快乐互动，拉近心灵距离，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感受温暖，收获快乐。学生朱萌瑶：
2: 收到新文具特别开心，游戏很有趣，谢谢各位爱心阿姨，我会好好读书，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0: 为全方位护航青少年成长，活动同步开设家庭教育暨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亲子高效沟通、青少年心理疏导、情绪管理、科学育儿技巧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精准贴合困境儿童家庭实际需求，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掌握专业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引导方法，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保障。家长朱飞虎：
3: 这次妇联组织活动不仅送来了实用的慰问品，还专门开设了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教导我们怎样更好地陪伴孩子、引导孩子，解决平时很多育儿困惑。在外打拼企业家还不忘家乡的困难孩子，各级妇联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特殊家庭，心里特别温暖。
0: 滨州籍在浙爱心企业家窦雨婷：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滨州人，在外打拼多年，心里始终牵挂在家乡。得知家乡还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身体等原因面临生活、学习难题，便立刻主动联系咱市妇联，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孩子们送去实实在在的帮助。桑梓情深、返哺家乡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未来我也会持续联动身边在外滨州籍的企业家，常态化开展帮扶活动，为咱家乡的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 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两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异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

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2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1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 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

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的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他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他，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他，他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

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塔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曲径通幽，葱郁秀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
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两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五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丹东。朋友告诉小麦说，丹东还有一个极佳的好去处，那就是著名的月亮岛了。月亮岛是鸭绿江上一个面积为13.4万平方米的美丽小岛，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为200米，距离丹东市约200米，距离朝鲜一侧的新义州市约600米。月亮岛犹如一叶轻舟，飘荡在美丽的鸭绿江上，和雄伟的鸭绿江大桥遥相辉映。小麦漫步在月亮岛上，细腻的沙子，平缓的海滩，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平静舒缓下来。岛屿的西南海域据说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如今小麦站在邓世昌的墓前，遥望那片海域，仿佛还可以看见当年的硝烟滚滚，看见邓世昌是与战舰共存亡的气魄，感受他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小麦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儿，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丹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凤城县制丧葬以及凤城县制岁事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制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洗